如果有游客来访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游客一起来参加，让游客感觉到自己融入到了他们欢乐的气氛当中。另外一个巴东海滩狂欢节也是在十月份开幕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普吉岛上的帕通海滩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在这里尽情狂欢，直到日落。狂欢节上有泰国最好的爵士乐队表演、调酒技艺表演、魔术表演等等，还会组织许多丰富多彩并且有趣的活动，其中包括早上的修福、水上运动竞赛、游客选美大赛等等。你还可以接触到普吉当地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大都非常的精美，小麦相信总会有一件让你爱不释手。不过相比于这两个节日而言，小麦更喜欢的是素食节。素食节可是整个普吉岛上最隆重的两个节日哦。这个节日从1825年就已经存在了，相传当年在这里采锡矿的矿工突发一种怪病，怎么治都无法治愈，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选择吃素，希望可以治愈此病。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怪病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所以当地人认为一定是有神灵庇佑的。于是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一到初九，人们都会隆重地祭祀一番，以祈求消灾祈福，因此这个节日一直延续到现在。素食节开始前一天下午，当地人会在寺庙当中树立一根高高的杆子，到了半夜，杆上会挂上九个灯笼，这个时候就宣告素食节开始了。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白色的衣服，不吃荤，不喝酒，并且参加很多的庆祝活动，燃放烟花。但是在这个节日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怀孕的妇女和扶丧期间的人不能参加素食节的所有庆祝活动。而小麦喜欢这个节日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节日上的美食那真的是琳琅满目，不仅让我一饱眼福，更大程度上还满足了我的味蕾。在来到这里之前，小麦就多方位地对泰国菜进行了查询和了解。泰国菜以它的味道鲜美和原料新鲜而闻名于世，普吉菜更以口味奇特的海鲜产品而独具当地特色。地道的普吉菜在普吉一些经典老店都可以吃到。普吉的主要就餐场所集中在巴东海滩和普吉镇上，其他一些海滩的餐馆虽然不够密集，但也有些不错的选择。严格意义上的泰国大餐应该包括汤、装调味品的咖喱碟、用来蘸鱼和蔬菜的酱，有时可以用加香料的沙拉来代替咖喱碟，或者你也可以自由组合各种酱和香料，调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风味独特的干咖喱和新鲜的虾米搭配普吉岛上出产的时令蔬菜，这种做法做出来的美食类似沙拉，但又胜似沙拉，极具异域风情。它的新鲜热辣的口味在这道菜里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所以许多的餐厅都把它作为自己的招牌菜。怎么样，小麦是不是做足了功课呢？听到这里的你，是不是也迫切地想来普吉岛尝尝这样的美食？如果你心动了，那就来吧，在这里和珊瑚岛一起等你。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

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一粒小小的尘埃在空中四处飘荡，颠沛流离，经过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它终于重新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所谓尘埃落定。尘埃落定是中国当代著名藏族作家阿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值得一读的中国文学名著。这本著作凭借其独特的视角和丰厚的藏族文化底蕴，荣获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曾被誉为是最有实力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文学作品。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读小说《尘埃落定》。《尘埃落定》的作者阿来是藏族人，1959年出生在四川西北部藏区马尔康县的一个贫寒家庭里。小时候曾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上学，中专师

院毕业，毕业后当过5年的中学教师，后来担任过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四川省作协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尘埃落定，以独特的视角，生动精彩的故事情节，超然物外的审视目光，再现了土司制度的历史兴衰，展示了深厚浪漫且神秘的藏族文化。这部小说通过似傻非傻的我的独特视角，述说了麦琪土司由兴而衰的故事，同时又借此为载体，阐释了人类的多面性和世事的无常性。万事万物或许都是有轮回性的，一切最终都将幻化成尘埃，在历史的进程中漂浮落定。我在文中是一个被模糊了置于界限的傻子，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又像是历史的旁观者。起先的傻是因为不谙世事，只按着既有的天性无拘束地生存着，从而与世事功利显得格格不入。当我有一天被越来越多的功利证明为不傻时，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原本仆人们的无拘束，兄弟间的无间情谊，父亲间的坦诚，还有那些单纯的日子。而当一个人独行于这个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们总说，个性不要太张扬，弱者总可以更易赢得别人的同情，消除他人的戒心，可以更游刃有余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个傻子并非不心知肚明，许多聪明人只是在自以为是，而真正的智者却要用心去掩饰自己的智慧。是什么让我们拒绝智慧？是因为智慧而更易获得的功利吗？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没有了所谓的功利之争，人们是否可以抛弃对智者的讥讽？平和的生存状态是每一个人应拥有的权利，成功本就应靠自己的智慧去争取。侍女桑吉卓玛起先为了爱情宁愿沦为家奴，固守贫穷，而当她真实地面对贫穷困苦时，才明白了什么叫做生活的艰辛。在一系列的流离变故之后，她终究选择了可以体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生存方式，也选择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对他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一直按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活着。我想桑吉卓玛是对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拒绝活得更好一些。而小说中更多的人并不像桑吉卓玛那样敢于按自己的想法生活，他们似乎都有一种天然的社会心态，似乎已经习惯了与生俱来的身份地位，一言一行之中都透露出那种惯有的思维定式。其中的典型人物就是小家奴索朗泽朗和小星星人尔一。索朗泽朗从和我一起捉麻雀到最后为我失去一条胳膊，奴性是一步步加深的。一条皮靴让他认识到自己是个不自由的家奴，而母亲的教诲和拥有的生存法则却让他这一奴性思想逐步加深，从而自觉地服从这一生存法则。而小尔一作为行星人的后代，也曾有过天真的时刻，也曾认为杀人是痛苦的，被杀的人中也有冤枉的，但无论是父亲奶奶还是生活都告诉他，作为行星人的后代，他是不应该害怕的，不要问什么，自己生存的意义就是为麦琪土司杀人。在那个特定的生存环境中，他渐渐习惯于这一想法，并自觉地成为一个行星人。在第一次杀人时，他脸上竟浮起两朵红云，因为这是他亲手杀的第一个人，也是他作为行星人生涯的第一个开端。我想他的心中当时是没有恐惧和害怕的，有的恐怕只是作为行星人的自豪。思维的定式让每一个个体都活得很悲哀，每一个人生活的目标只是在一定的小圈内生存得更好，
只有极少数人渴望打破这个小圈。

圈，改变这一与生俱来的生存状态。而这种人要么是哲人，要么是英雄。书记公翁波义熙或许能称得是一个哲人，在那个即将崩溃的尘埃飞舞的年代里，唯有他敢于拨开混沌，真述现实。哲人们总是拥有人格的孤峰和落寂的灵魂，敢于打破迷幻而被两次割喉的翁波义熙或许也是这样。他比他们站得高，望得远，他比他们清醒睿智，所以他不为他们所容忍。一个真正的哲人只能出世地活着，用他的笔记下历史，供后人去评述。而翁波义熙终究是坚持住了自己的精神姿态，顽强地活了下来。或许只是因为他对真理有一种信仰，因为只有信仰的人才永远不会倒下，永远不会孤单。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新的英雄却还没有出现。没落的土司们进行着无聊的争斗和最后的抗争，可无论是红火一时的边贸市场，还是那耀眼的罂粟花，都无法使历史的脚步停留。土司制度的动摇、瓦解乃至倾覆，都只能是一种必然的归宿。浮浮沉沉的均是幻想，不朽的是饱满的人性。历史并没有什么值得不舍，值得留恋的，唯有那首绵远不绝的人性之歌。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乐趣。当今时代生活忙碌，也许有人会问，读书有什么好处？如果一定要找出读书的好处，那就是你会发现凭借自身阅读构建起来的小世界，能以体叙事的温柔消解自身的烦恼与忧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读专栏作家李月亮的一篇文章，最好的关系是我懂你的不容易。姐姐和姐夫结婚快20年，感情很好，极少吵架，是亲戚里的好夫妻典范。大家说起他们来都会纳闷儿，这俩人好像就不会生气似的。我以前也纳闷儿，不过现在懂了。前几天住姐姐家，姐夫晚上11点才回来，当时我们都睡了，但姐姐一听开门声就立刻爬起来说，你姐夫醉得不轻。我迷迷糊糊地跟着出来，只见姐夫正扶着卫生间的门狂吐，马桶近在咫尺，但他全吐在了地砖上，弄得一片狼藉。姐姐轻拍着他的背，看他吐够了，接了杯温水让他漱口，又找出睡衣帮他换上，安顿他躺好，然后自己去卫生间打扫，全程没有一点不高兴。我说，姐，你真是好脾气。姐姐边打扫边说，你姐夫不容易，现在大环境差，生意难做，他也是苦拼啊，要不谁愿意把自己喝成这样，这实在是忍不了了才吐在地上，但凡能忍一下，他也得吐到马桶里啊。理解了就不会生气了，姐姐说。这话让我想起另一件事，几年前姐夫跟朋友合作一个项目，投入很大，结果血本无归。那段时间姐夫很消沉，整天闷在家里，除了睡觉就是玩游戏。姐姐工作本来就忙，下班还得带孩子做家务，变着花样给姐夫做好吃的。有次她想给姐夫做辣子鸡，拿不准做法，就打我妹电话问。我妹不爽说，姐你怎么这么惯着他，把家底儿都赔光了他还有功了，一天啥事儿不干让你伺候着，看他没出息的样，你怎么就是不知道生气呢？姐姐说，他也想有出息啊，但人能力都有限，咱也不能强求，我知道他心里苦，这个事儿对他打击太大了，得给他点时间缓缓，缓过劲来就好了，我不也有这样的时候吗？姐姐说的是几年前她生完孩子又生病，连续请了1年半的假，结果回去上班时职位已经被顶替了，她沦落到最差的部门，整天累得要死，又谁都不待见。那段时间姐姐的情绪也很糟，每天到家啥都不干，连饭都不愿意吃，有点事就闹小脾气。姐夫从来不生气，还老跟她谈心，安慰鼓励她，心甘情愿承担着所有家务，每天给她揉腿，一揉就是1小时，还从网上给姐姐买了2条超贵的裙子，其中一条码太大，直接给我妈了。我妈白白捡了便宜也不感恩，说姐夫你把你媳妇儿惯坏了。姐夫当时也说，她不容易啊，工作这么不顺心，我再不对她好点，她这日子可咋过。我懂你的不容易，想来这正是他们感情好的根本原因。众生皆苦，每个人都承受着自己的艰辛，我懂你，就会对你的苦感同身受，纵使不能为你分担，也要在这

苦里加点糖，尽我所能让你好过一点。我懂你的不容易，所以发自内心的体谅你的过失，你的消沉，你的任性，你的平庸。我不是不会生气，而是知道不该生气，这也许才是良好亲密关系的根本，只是我们通常意识不到。我们一贯看重的是你欣赏我的好，你要看到我的美，我的才华，我的智慧，我的善良，这样你就会爱我，宠我，珍惜我。这当然也重要，但仅有这个其实远远不够。无论什么关系，夫妻也好，母子也好，同事也好，要想相处融洽，内心亲密，感情稳固，除了要欣赏对方的好，更应该懂得对方的苦。作为儿子，如果你知道生活给老妈的巨大压力，知道她能力有限，那么就算她拿不出你买房的首付，你也不会生气，你对她只有爱和感恩。作为母亲，如果你知道女儿30岁还没有男朋友，是因为她上一段情伤未愈，或者她很努力去找了，但是还没遇到合适的人，她比你更煎熬，那么你就不会整天抱怨唠叨逼迫，给她增加不必要的压力，反而会宽慰她，支持她，让她知道有老妈做自己坚强后盾，不必急，不用怕。作为员工，如果你知道老板每天多么焦头烂额地处理业务，知道他力不从心却无处依靠，你就

唠叨逼迫，给他增加不必要的压力，反而会宽慰他，支持他，让他知道有老妈做自己坚强后盾，不必急，不用怕。作为员工，如果你知道老板每天多么焦头烂额地处理业务，知道他力不从心却无处依靠，你就

生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明天我在阅读时间等你，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一起分享阅读的快乐。

0: 再抽烟啊，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5: 宾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爱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迎留言给子晶，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

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走走走，
6: 跟着三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意。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诚的热爱。

我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总有人会跨越差距，因灵魂共鸣而相聚，成为彼此唯一的梦茶。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0: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

他传来一身正义，做到为客的生意是我福气。冲进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变冷而无声，门外飘一阵风，吹来了一位大师，大师说别干傻事，请他们立地成佛，恩怨不会成正果。这伙听不懂道理，只会动拳和暴力，我好想早点打烊，老大喊砸一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型㗎。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气呀、啊！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4: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吗？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秋风衰草定逢春，尺帅泥中也会深，画虎不成君莫笑，安排牙爪是惊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从本期节目开始，小楼将连续为您安排播出一组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先来收听到的是一段风麻燕雀，时间关系先来收听第一回。
8: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下午呢，我们北京相声大会呢推出的是单口相声专场，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单口比对口的更难说，对口的两个人之间能互相照顾，单口不行，全靠自己一个人。而且来说表演的方式要跳出跳入，一会儿的功夫我就是这情节里面的人了，一会儿的功夫跳出来我又是这相声演员。而且单口很难跟观众交流，不像对口出个题目大伙儿猜猜啊，现场可以搞一些互动啊。第三排那朋友您说怎么回事，你们大伙儿瞧是不是他挺可乐，哎，这都可以，单口没法交流。而且单口表演的时候最大的忌讳就是跟台下联合起来，非乱了不可啊。怎么呢，比如说吧，说一个故事啊，爷俩说话呢，儿子喊他爸爸，这一喊台下站起100来人一块儿答应啊，这得单交50块钱答应的钱啊。同样啊，一会儿这爸爸要喊儿子呢，大声一喊也不能冲台下说啊，儿啊怎么怎么着，底下茶碗就上来了。所以说单口相声并不好表演。中国的传统相声里边单口相声题材很丰富，有这么句话，大笑话3000小笑话是多如牛毛。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现如今大部分的单口节目都失传了。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努力能把这些个濒临失传的或者是已经失传的节目把它挖掘出来，重新排练。放来人了，谁呀？我问了，李中堂，李鸿章的父亲。合着赶紧赶紧赶紧打开中门，咱们出去接去。李鸿章还了得，权倾朝野啊，谁不巴结人家大门槛啊。哦，今天李鸿章的父亲来了，那得远接高迎。嚯，来到门口一瞧啊，跟班的带着40多人，正当中这大轿子扔着卖也得值个6-700两银子。有人从轿子里边把老太爷搀出来了，由上到下珠光宝气，穿得讲究，胸前散满了这布胡子，一瞧啊，哎呦，这老爷子得有70来岁，将近80左右。宛平知县来到跟前儿，一一到地啊，这深度就跟要系鞋带似的，手都够上地了。老爷子老爷子，下官有失远迎，死罪呀死罪。偷眼一看，这老头这脸是面沉似水，很不高兴，也没说话，哼，迈步往里就走，后边这些差人全跟着。宛平知县纳闷啊，我没招你没惹你，你来到我这儿，我远接高迎，客客气气的，你怎么跟我摔脸子呀？可是不敢说别的，跟着就进来了。来到里边，这老头哐当一下子就坐在正当中了。宛平知县在旁边打了一个旁坐，吩咐人献上茶来。再瞧老头的脸呢，依然是一丝笑纹都没有。知县这心里边噔噔噔直跳，李鸿章的父亲来到我这儿不高兴，这可就是罪过，我得想方设法的让老头痛快啊。老爷子，今天您怎么有时间上我这儿串门来了呢？我告状。哎呦，老爷子，瞧您说的，您还告状，您真是的。谁惹着您了？李鸿章惹着我了，我儿子惹着我了，他不孝顺，我今天上这儿来奉他忤逆不孝，你赶紧去派人把他给我抓来啊！今天在宛平县这儿你把他杀了啊，让我痛快痛快啊。宛平县一听，怎么着，李鸿章忤逆不孝，我把他抓来，那是开玩笑啊啊！权倾朝野，李中堂谁惹得起啊？知道这是气话，
赶紧陪笑脸，老爷在意，哈哈哈哈，您别这么大的活儿，李中堂为人那是我们大伙儿有目共睹的，有事您就说，您别找这么大急。

0: 因为什么呀？因为什么？他不孝顺呢。我准备上千佛山真武顶，前去降香还愿，他不让我去。
1: 哎呦，老爷子，我估计啊，他瞧您这岁数太大了，哈哈，一路之上路途遥远，怕您身体受不了。
0: 什么呀？谁说的？我这身子骨硬愣着呢，知道吗？他关键是心疼钱。
1: 不是，怎么还心疼钱呢？
0: 啊，我打算上千佛山真武顶，我上那庙里边，我前去捐一些香火银子，他舍不得给我。
1: 哦，那么您打算捐多少呢？
0: 不多呀，区区2万2白银。
1: 啊，还不多呢。宛平县一算，我接一个官司，原告出2000，被告出2000，这是4000。哎呀，得接多少官司才够2万呢？现如今这买卖也不是特别好做，尤其最近打官司的竟不打，他们竟讲究私了。是这么回事啊。老爷子，要说这2万2也不算多，可也不算少，哈，看怎么说了。小官我拿2万2，我有点吃力，哈。要是李中堂，这2万2九牛之一毛啊，不算事。
0: 就是啊，可他就不拿，没别的了。你这样，你派人把他拿来，绳捆索绑。我今天告诉你，我要死的不要活的。
1: 哎呀，哈哈，老爷子，他是中堂大人呐，他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芝麻官啊，这我哪儿管得了啊？
0: 我不管那个，
1: 宛平县是天下第一县，北京城也归你管，
0: 你去吧。你要不去，没别的，瞧这茶碗了吗？
1: 我今天把自己开了，我就说你。则打朝廷命官之父。
0: 别，您可别去，您可千万别去。
1: 哎呀，这事您，哎，这玩意儿，
0: 哎，这这样吧，老爷子，我活个稀泥行吗？
1: 怎么活呀？我先拿2万2银子，
0: 啊，您拿着先奔千佛山真武顶，有什么话咱们爷俩回来再说。
1: 那不成，我。有儿子是李鸿章，他应该掏这钱，你不是我儿子。
0: 哎呦，老爷子，您要是我爹，不把我美死吗？
1: 我孝敬您也是应该的。来人呐，取2万2银子。功夫不大，2万2银子银票拿来了，老头接过来瞧瞧。行，我给你打一条啊，让李鸿章还你。不，您别去，您这不是骂我吗？您拿着。老头把这揣起来，端起水来刚要喝，噔噔噔噔噔，又打外边贴身二爷进来了。太爷，什么事儿啊？
2: 李中堂到。
1: 啊，李中堂来了。你瞧这事儿，再一瞧老头那脸，当时沉起来，啪，茶碗扔地下了。县官这心到嗓子眼了。
0: 好，嘿，你过来，
1: 把二爷叫过来了。你赶紧迎出去，啊！跟李中堂说，稍等一会儿。这会儿啊，老爷子正不高兴呢。
0: 哎，我说去，
1: 转身往外跑。是李鸿章吗？
2: 是，
1: 真是李鸿章，啊！上直隶一带呀、啊，前去巡查去了。回北京路过宛平县，想到这儿坐会儿，问点事儿。那么说。屋里坐的这老爷子真是李鸿章的父亲吗？
2: 不是，
1: 这就是咱们前面说的封家门的，连这些差人们全是骗子手，给这老头化的妆，冒充李鸿章的父亲。这个事儿到这会儿很难处理。你说是李鸿章的爹，李鸿章到门口了，一见面就知假的，怎么办？搁谁这事儿也得露馅儿。唯独人家这帮人都琢磨透了，一点儿都不带害怕的，站起身来往外就走。

县太爷后边还跟着呢。您别着急，老爷子，您千万别着急，您都冲我了，您冲我了。往外走，前面李鸿章已经下了轿了。二爷一说，您稍等片刻，老爷子在里边呢，正生气呢。李鸿章一琢磨，哦，县官他爸爸在这儿呢，甭问呢，爷儿俩呀、啊、闹点别扭。又一琢磨，我这个身份到了这儿，甭等着接了，进去吧，迈步往里边就走。来到里边，跟这位假爹整走一对脸儿。老头回头瞧瞧李鸿章，哼，呸，一句话没说，扬长而去。李鸿章纳闷儿，咦，权倾朝野，位极人臣，除了跟老佛爷说话时我跪下，谁瞧见我都客客气气的。宛平县小小知县，他爸爸怎么这么大脾气？他爸爸什么官啊？嗯，什么官也不是，还纳闷呢。可在桥知县还满脸得意，怎么呢？你瞧见了吗？你爸爸这火你看了吗？我还替你压着这事儿呢啊！没使李鸿章这茬，先被老头送到门口去。有人扶着老头上了轿，这轿抬起来，时速1400迈，人跑了。回到客厅，把李鸿章让到上手坐下，知县旁边垂手立战，满脸得意呀、啊！哎呀，中堂一向可好啊？李鸿章很纳闷，这人缺心眼啊！你爸爸今天这活可不小啊！啊，他怎么还嬉皮笑脸的呀？贵县卑职在，老爷子怎么了？哎、你还问我？你真是的，您的心里不是明白着呢吗？啊，李鸿章挺纳闷，我明白什么？明白，我不认识的。不是，你别这样，这到底怎么了？怎么了？老爷子呀，生气了。没别的啊，这事儿我可替您兜揽在身了啊。我还替您花了2万两银子，没别的，中堂，这2万两是我孝敬您的啊，孝敬您的。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这是谁呀、啊？这是你爸爸呀！呸，你爸爸啊！打起来了，人家呢早跑出去了，这就是疯啊！开始作案的时候，群风遮人，一大帮人有组织有纪律来完成这工作。作案之后，一窝蜂似的就散了，这叫疯。那么麻呢？嗯，有人说是麻，麻花的麻；有人说是马，骑大马的马，这俩都对。为什么说麻呢？首先说啊，麻雀的麻，房檐底下的麻雀，树梢上的麻雀，走到哪儿随处可见，说明这种骗人的方式到处都有啊，并不稀奇。马呢，因为这是一个人做的生意，是单枪匹马，所以这两者全对啊。这很多啊，装扮成不同身份的人到各处去敲诈钱财。过去来说，北京京南大兴有一位李善人，家里趁钱，占着房躺着地，他存着多少多少的金银财宝，很有钱。这天打外边这些个家奴院工们全进来了，老爷出事儿了。什么事儿啊？门口来了一个化缘的老道，您出去瞧瞧去吧。我瞧他干嘛呀？咱们家是善人呢，你不知道吗？嗯，一天到晚的出家人化缘还少吗？去吧，去拿点吃的啊，准备点散碎的银子。哎，一会儿功夫又跑回来了，老爷他不要，他嫌少，他不要啊，他要什么呀？他要纹银5000两。这哪是化缘呢，这是劫道啊，这是啊。就跟咱们现在似的，走着街上也有这些个乞讨为生的拦着你要钱，是吧？嗯，要给个1块，给5毛，给2块钱，这就行了，没有说要很多的啊。您可怜可怜我吧，你把那戒指先给我。

0: 啊，把您的手机给我啊！你身上还有多少钱？你带着卡了吗？密码是多少啊？我很可怜，这可恨，这是啊，没有。所以说今天债主一说要5000两，李善人乐了，穷疯了，这是啊！甭理他，看他怎么办。
1: 是，
0: 简短结说，这老道就坐在李宅的门口3天3夜，没走，没动地儿。没吃饭，没喝水，呼，整个村子全知道了，来神仙，不吃不喝，就跟那坐着啊，嘿，这了不得，这个，咱们可受不了，他也没动地儿，也没瞧上厕所，这还了得吗？大伙儿都纳闷，李善人笑笑，不足为奇，哈哈哈哈，不足为奇，没事，看他还要怎么样。一会儿打外边这些兵丁又进来了，啊，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他身上带一大葫芦，葫芦里边冒黑烟，这黑烟呢，直上直下，有这么10几丈，而且点了半天了也没看里边有什么东西，可真是神仙！甭管了，放咱们家那些恶犬出去咬的去。啊，李善人家里边养了好多狗，啊，最小的那个呢，1丈开外啊，善人嘛是吧？这个他也怕有不善的人抢他啊，呼，把狗全放出去了。没想到来的这老道跟前儿，老道手里拿一拂尘啊，就这么一甩，所有的这些狗抹头就跑，全回来了。哦，善人一听他有两下子呀，啊，不错，看来这个人呐有道行。那您看咱们是不是给他5000两？哎，只是说他道行不错，但是这些还算雕虫小技，不给他，不给。也别说到最后，这老道实在没辙了，站起身来，提出了笔，研得了墨，在墙上写4个字儿：“你是恶人，啊，你不是善人，你是恶人。”写完了，扭头走了。善人出来一瞧，这他写的，啊，这他写的，不要紧的，拿刀拿铲子往下刮。刮吧，这墨呀，它往里边跑，你刮掉一层，这4个字又往里边渗一块，刮掉一层又渗一块。圣人点点头，行了，甭刮了，这我知道，肯定刮不下去，过两天弄点灰啊，直接把它抹上。你呀，跟着他，看他怎么走啊，跟他出去速报我知。是，有这些个家奴院工跟着老道往外走，前面不远有一河边，一瞧这老道啊，身背后摘下这蒲团来，往这个水面上一扔，自己往上一跳，这蒲团拖着老道直奔对河就走了。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收听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接下来收听一段对口的作品，这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空城计》，也是非常的精彩，广大相声迷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我最喜欢看戏。
4: 哦，
3: 您喜欢看戏？
4: 哎，
3: 哦，
4: 所以说您时常的看戏呀？
3: 啊，过去常看。
4: 哦，
3: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4: 怎么您没有时间？
3: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4: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3: 没有了。
4: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啊？
3: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4: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些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3: 就是刺儿戏。
4: 刺儿戏，哦，白厅啊。
3: 啊，对对了对了，对对，看白戏。
4: 好嘛，就这种戏呀？
3: 啊
4: 那是不能发展。
3: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4: 现在您听戏呀，您就得买票。
3: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吧，就进去了。
4: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3: 哎，我这白看戏，告诉你有历史性。
4: 啊，
3: 就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4: 是啊。
3: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4: 是啊，
3: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在那查票
4: 啊，
3: 查了，这几位？三位，几张？走。是吧？两位，那小孩补票。

0: 进不去。
1: 是啊，
0: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1: 那是你有势力啊。
0: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儿。
1: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单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0: 哎，我有秘诀。
1: 哦，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0: 哎，
1: 啊，听听您这秘诀。
0: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一毛钱，
1: 嗯，
0: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1: 哎，嗯，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呀？
0: 这都是道具。
1: 哦，看白戏吗？还有道具？
0: 哎，
1: 嗯，特别。
0: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1: 嗯，
0: 这戏好，开戏了，中咒上了。拿这一毛钱，拿大碗到千文铺
1: 干什么？
0: 煮一毛钱素片汤。
1: 哦，素面。
0: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阵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他面汤。
1: 嗯，
0: 让小伙计给送来。
1: 嗯，
0: 啊，快走，往里去，回来。啊，好嘞，哎，来进去。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哎呀，
1: 你还真有办法啊！
0: 哎，就我这秘诀，告诉你不传人呢。
1: 哦，你还保守？
0: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1: 怎么会不灵了？
0: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1: 哦，
0: 你来600多人都端完面汤了，进不去了。
1: 那是进不去了，
0: 好嘛？
1: 为看白戏嘛，您就啊用这么大的心？
0: 不是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1: 哦，
0: 最喜欢唱戏。
1: 您是爱好？
0: 对了呀，
1: 那您可以学啊。
0: 学了，后来就学了。
1: 哦，您学了，
0: 现在会唱。
1: 哦，那么现在您在哪团里头呢？
0: 我啊，
1: 啊，
0: 梅剧团。
1: 哦，现在您在梅剧团里头。
0: 啊，梅剧团。
1: 哦，梅剧团，
0: 梅什么？什么？我在梅剧团，梅剧团嘛就是。
1: 梅剧团不就是梅兰芳剧团？
0: 不，我没有剧团。
1: 哦，您没有剧团呢。
0: 哎，
1: 再说您这个演员呢，
0: 嗯，
1: 不怎么样。
0: 怎么？
1: 但凡要唱得好，能够没人用吗？
0: 什么没人用啊？我不是指那吃饭，我玩票。
1: 哦，您是业余演员。
0: 对了，
1: 哎呀，哎，您唱得怎么样啊？
0: 哎，我不敢吹。
1: 嗯，
0: 我也不说我唱得好，反正我唱戏没得过倒彩，我的耳朵没听见人家给我喝倒彩，怎么样？
1: 那可真不容易啊。就在舞台上啊？
0: 不，在电台广播。
1: 对，电台广播呀。
0: 哎，没听过道彩。
1: 是啊，那有道彩你也听不见呢。
0: 是啊，我这么唱着有把握
1: 啊？那不行啊，合着名场您不敢露啊？
0: 上台啊？
1: 啊，上台呀。
0: 彩排呀？
1: 粉墨登场啊？
0: 可以呀。
1: 行吗？
0: 可以
1: 啊。那么您最近在哪儿露了？
0: 最近没露啊。
1: 怎么？
0: 我唱戏得有名演员给我配戏呀。
1: 那你要问出请啊？
0: 人家都有团了，请不出来了，就是我没剧团。
1: 哦，那么过去您都陪谁唱过戏啊？
0: 好角都陪我唱过呀。
1: 哦，是有名的演员呢，都陪你唱过。
0: 哎，京戏演员熟是吗？
1: 知道几位，
0: 人名都知道。
1: 嗯，
0: 我跟你提提，陪我唱戏。
1: 您说说。
0: 解放前一年，长安大戏院。
1: 是啊。
0: 有傅英，知道这演员吗？
1: 谭傅英。
0: 对呀，啊，
1: 唱老生的呀。
0: 以前知道啊。
1: 嗯，
0: 对，陪着我唱
1: 啊，
0: 给我做配角。
1: 是。
0: 有盛荣，
1: 邱盛荣。
0: 哎，对。
1: 嗯，
0: 有春燕，
1: 张春燕。
0: 哎，张先生怎么样？
1: 嗯，好啊。
0: 啊，有盛春，
1: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
0: 这杨盛春
1: 啊，杨盛春
0: 啊。有马福禄马先生。
1: 哦。
0: 肖长华肖老先生，
1: 呵，
0: 侯喜瑞侯老先生，这些名演员陪我唱，
1: 好吗？这都是角儿啊。
0: 那天戏也好。
1: 什么戏？
0: 失控斩。
1: 戏也好啊。
0: 懂这戏吗？
1: 懂啊。
0: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角？
1: 这个戏啊。
0: 嗯。
1: 那您的诸葛亮啊。
0: 错了，一说就外行。
1: 怎么？
0: 那我哪能唱？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1: 这是成个问题了。
0: 是吗？
1: 那么您来马谡。
0: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荣一高兴，我来马谡，他来我能跟他抢吗？让他来。
1: 那您来司马懿啊。
0: 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
1: 王平。
0: 王平不是我，张春燕张先生。
1: 嗯， 赵云。
0: 赵云，杨胜春的，他是唱武生的呀。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
1: 啊，二老君，
0: 不，肖老先生，马福禄他们爷俩来呀、啊。
1: 这里头没角了，
0: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1: 您去谁呀、啊？
0: 我就打琴儿。
1: 哦，你跑龙套去了？
0: 啊，龙套怎么了？
1: 您不是票友吗？
0: 啊，是啊。
1: 那您得来角儿啊。
0: 人家不让来啊。
1: 这
0: 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啊。
1: 怎么着？没你啊？
0: 啊，我后来赶上的嘛。
1: 啊，
0: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1: 老师，
0: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哎，评委，那位把我拦住了。哎，票。没有。
1: 没有，买呀、啊，
0: 嗯，
1: 买呀、啊，
0: 嗯，没有，
1: 哦，钱也没有啊，
0: 没有，哦，没钱买票啊，走吧，我说好，回去，别送，别
1: 走，轰出来了，
0: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1: 你后台认识谁呀、啊？
0: 后台好对付、啊，进门你就点头，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呢，
1: 啊。愣往里坐，
0: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1: 怎么
0: 净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
1: 嗯，
0: 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着演员，有写音乐，
1: 嗯，
0: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
1: 哦、
0: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1: 您那条写的什么呀？
0: 司仪，
1: 司仪
0: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1: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0: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我要找人，找谁啊？我是找看戏的，前边
1: 又轰出来了。
0: 啊，好吧，
1: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0: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1: 碰见谁了？
0: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1: 啊，
0: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1: 是啊，
0: 哦，侯爷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
1: 是、
0: 嗯，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着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1: 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0: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1: 冒充跟包。
0: 嗯，我一进去，又过来一个人问我：“
1: 嗯，
0: 哎，干什么呢？”我说：“
1: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0: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1: 嗯，
0: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1: 演员
0: 杂役、
1: 啊、杂役呀、啊、
0: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1: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0: 跟他们瞎忙活吧。
1: 嗯，
0: 他们那儿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八台帘我这么就听。
1: 哦，
0: 是有意思。
1: 那么你怎么会打群去了？
0: 嗨，司马懿不应该带四龙套吗？
1: 嗯，
0: 那中有一个闹神经病的，上吐下泻，这怎么办呢？
1: 哟，
0: 大伙儿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
1: 你瞧，
0: 龙套剩三了。
1: 嗯，
0: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生直对付。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再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啊？
1: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0: 要不然带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1: 啊。
0: 光杆司马懿啊，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打仗，
1: 这多难看呢。
0: 就是四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去找一个。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1: 嗯，
0: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不是我不行，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1: 怎么？
0: 你来一个吧，这短一人救场如救火呀。我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1: 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0: 我说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1: 嗯，
0: 感情这四龙套待遇还不同，
1: 他分头二三四啊。
0: 哎，头旗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1: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0: 那个时候啊，
1: 啊，
0: 一万二。
1: 万二。
0: 嗯，
1: 二旗
0: 八千，
1: 三旗
0: 6500，
1: 四旗
0: 5800，
1: 5800。
0: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1: 那是头旗
0: 4000。
1: 您要挣这5800呀？
0: 我不在乎赚钱呢，我为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
1: 你这个胡来呀、啊、你是唱戏的呀、
0: 啊、那我也能听啊。
1: 怎么
0: 你想城楼那场我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城楼就在这会儿啊，你听得多清楚啊。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啊、
1: 废话，台上有卖票的吗？
0: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
1: 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着旗子，

0: 我这是紧张得很呐、
1: 啊。怎么了？
0: 我不是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呢，就把我换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搓，
1: 嗯，
0: 哎，三琴儿，你可多辛苦啊。带着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1: 棒槌，
0: 棒槌的意思就什么都不懂。不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1: 好，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0: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1: 好嘛，
0: 是吧？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1: 嗯，
0: 我说那就好办了。
1: 人家说你不会呀、
0: 啊，谁不会呀、啊？
1: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啊？
0: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说戏，哪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晕。
1: 晕场啊？
0: 也不是老晕，我一下台就好。
1: 你这不要命啊？
0: 你那有什么法子呢？后来这点戏我都懂
1: 啊。
0: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1: 哦，
0: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1: 是
0: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1: 啊。怎么样？
0: 吼，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头旗二旗一块出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头旗站左边，二旗站右边，
1: 对啊，
0: 三旗四旗也是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当中一点，
1: 哎，
0: 三旗站左边，四旗站右边，
1: 是啊，
0: 是司马昭。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到这儿一点，枪戳去，
1: 哎，
0: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1: 对，
0: 司马懿上，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扛，一亮相。嘴有碰头彩，
1: 那是角儿吗？
0: 大大大大大大大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唱一句，
1: 嗯，
0: 征途路长得意气，大大大大大大大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张虎叫儿的家一听，大队人骂你们往个西一听，
1: 嗯，
0: 四龙套下。司马师，司马昭相，
1: 哎，
0: 司马懿，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空来，矿来，接来矿，休要放头治国苦民，扛起，起，起，起，起，这不就圆满了吗？
1: 对，
0: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1: 怎么给弄乱了？
0: 嗨。头旗二旗上来挺好，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哎，
0: 我跟着三旗一块来的呀，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
1: 你怎么还瞧着人家？
0: 这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1: 哎，
0: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1: 是啊，
0: 那不就行了吗？
1: 啊，
0: 三旗就照顾我，
1: 嗯，
0: 怕我站在当中，
1: 嗯，
0: 他瞪我一下，哼、嗯，
1: 对呀、啊。
0: 他跑左边来了，
1: 嗯，
0: 我误会了，
1: 你
0: 回去，嗯，叫我，好跟着你，
1: 你也跟这边来了，
0: 来，那边一个，这边仨，
1: 这多寒碜，
0: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
1: 嗯，
0: 你怎么站这儿来了？我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吗？你站那边才对呢啊，不是你过去不一样吗？ 在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
1: 嗯，
0: 我这么想呢，那边有一个。
1: 嗯，
0: 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0: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乐。
0: 他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1: 那更得乐了。
0: 那观众也不对呀、啊。
1: 怎么了？
0: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1: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0: 有几位直喊呐？
1: 喊什么？
0: 好啊，那打旗儿的错了。那打旗儿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1: 骨牌点还挺熟，
0: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1: 啊，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扛！一亮相，
1: 嗯，
0: 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1: 是啊，
0: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

0: 倒他，通！
1: 侯喜瑞吓一跳，
0: 怎么？
1: 他认为是给他教的了，
0: 对他当铺台吗？
1: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怎么没张嘴就错了？
0: 没唱呢？
1: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0: 啊。穿的是什么？
1: 白蟒没错啊，没戴盔头。有
0: 啊，戴着呢。胡子
1: 也有啊。
0: 嗯，
1: 怎么会错了？
0: 这是怎么意思啊？
1: 台上不能说话呀。
0: 啊，
1: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0: 那你就过去吧，
1: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他唱了。
0: 啊，
1: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你说这怎么办？
0: 那就下台吧。
1: 一拉马鞭下去了
0: 啊，
1: 那戏就全砸了。
0: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1: 哎，人家有办法
0: 啊，
1: 人现编词儿，
0: 现编，
1: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0: 嗯，
1: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0: 呵，
1: 自个儿有辙。
0: 哦，
1: 冲我这样。
0: 这是叫板呢，
1: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胡琴一想，他唱什么？
0: 什么词儿？
1: 老夫马少郎，奴铁发。就这一句，台下立刻不喊了。
0: 嗯，
1: 大伙说别嚷了，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0: 快板什么词儿？
1: 叫一声三群听根呀，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木嘴鸡眼你全不怕，换的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2: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空城计，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我爷爷生气说我纯粹这是瞎捣乱，多美的精彩艺术，中华瑰宝，就连外国人也拍手叫好，一个劲儿的来称赞。生旦净末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功夫真是不简单，不懂戏曲胡说八道，气的爷爷胡子直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

0: 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

0: 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个人应该都幻想过自己的爱情，逃不开一个精致浪漫的约会，配合着鲜花红酒蜡烛，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含情脉脉，对你许下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情话。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仰望星空时，我们知道这些星星距离我们成百上千光年，有些甚至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光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到达地球。这些事实会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也可以是流浪

如果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不妨想一想刚刚说到的那些，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微不足道。这首歌送给到你，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独的人都能歌唱。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其实特别佩服那些知道爱情气数已尽之后擦擦眼泪转身就走的人，像是西部片里戴着卷边帽的牛仔，崩了敌人之后吹一下枪口的烟。陈梦佳，你也没有错。

人们总是费心爱着消失的一切，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通病，好像只有失去之后才能明白一切的重要。有很多很多难忘的瞬间，像是无法愈合的伤口，总会触碰到并且唤起过去的记忆，但过去就应该过去，千万不要再念念不舍地回头。

有时候在爱情里，为对方买一杯果汁就足够令人感动，因为当时光淡去，当耀眼光芒褪去，最重要的是也是最简单的。曾经看到过一个互动话题，向大家征集如何委婉地表达我爱你，置顶最高的是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给你吃。它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令人感同身受。喜欢你，就是和你一起吃我觉得最好吃的一切。没有矫情的言语，也没有腻歪的情话，这种简单美好接地气的表达，似乎更能撩动人的内心。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绵子，勇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单枪匹马。汪苏泷，忽而惊吓。

他用旋律歌声刻画下贴近生活最熟悉最本真的爱情面貌，从纯真的萌芽到现实的无奈。

种种妥协和酸涩，不舍和牵挂，我们的生命当中无疑还有许多个夏天，但肯定没有一个夏天会如今夏。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那年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

0: 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网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由法国影星奥黛丽·塔图主演的电影《天使艾米丽》。法国女孩艾米丽从来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她的童年是孤单与寂寞中度过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他几乎不拥抱艾米丽，除了给她做医疗检查之外。这样难得的接触让艾米丽心跳加速，于是父亲认定她有心脏病，不适合去学校，只能在家中学习。因此孤独的她只能任由想象力无拘无束的驰骋来打发日子，自己去发掘生活的趣味，比如到河边扔漂石块，把草莓套在十个指头上慢慢地咀嚼着。她唯一的朋友是一条金鱼，而连她都郁闷到不停地跳出鱼缸。母亲受不了她的尖声惊叫，决定把鱼放归到河中。一次艾米丽被邻居捉弄，她在她看足球赛时报复她，用电视机看着，每到进球的关键时刻拔掉天线，如此反复。八岁时母亲被跳楼的游客砸死，神经质的父亲更加自闭，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长大后的艾米丽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做女侍应，在咖啡馆和他租住的小公寓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些奇怪。艾米丽每周末搭地铁去看父亲，在地铁站她邂逅了趴在地上够自助照相机柜下碎照片的男人。1997年夏天的一个事情改变了艾米丽的人生，那天新闻播报戴安娜王妃在一场车祸中身亡，而艾米丽手中的瓶盖掉在地上撞上一块墙砖，艾米丽从里面掏出了一只铁盒，装满了小男

儿所钟爱的小玩物和许多照片。艾米丽于是决定，要是能找到盒子的主人，半个世纪前这个公寓的房客，她就开始帮助所有的人。艾米丽开始寻找曾经的小男孩，她拜访并见识了各种各样的邻居，几乎走访了巴黎城中所有的摆渡图，最终在玻璃人老头的帮助下将盒子还回了主人。从此他开始了惩恶助善的天使生涯。在这个过程中，艾米丽遇到了许多不同的人物，如路上的盲人，20年不出门的玻璃人老头，遭到丈夫背叛的女房东，善良木讷的伙计，咖啡店古怪的客人和卖烟女，当然还有自己的父亲。无意中，艾米丽捡到了爱收集照片的尼诺的一本相册集，里边是重新整合的碎照片。艾米丽知道，这个就是自己想要的男人。也许自从她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知道，她开始向她心中的爱人施魔法。该片中总是微微勾起嘴角，带着点精灵气质的奥黛丽·塔图，完美诠释了艾米丽这个角色。法国导演让皮埃尔·热内用擅长的奇幻风格打造了一个梦幻甜蜜的电影世界，每一帧画面都似乎是带着浓郁法国气息的浪漫明信片。该片让观众重新感受到20世纪30年代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拍摄手法，它采用电脑成像、数字影像处理与数字中间流程等数字技术，成功再现了具有诗意现实主义氛围的巴黎，尤其是艾米丽居住的公寓里的庭院、楼梯及老式的内饰布置。电视艾米丽独特的拍摄手法、奇幻般的色彩搭配是其成功的重要元素，但其令人惊艳的配乐也是该片出彩的关键。杨·皮尔森竟用钢琴、小提琴、手风琴、鼓声、口琴搭建了一个精神巴黎，惊艳的电影配乐搭配时而多彩鲜艳、时而恬静雅致的镜头画面，两者的融合恰到好处。有人说该片犹如是一个现代灰姑娘的童话，她镜头底下的巴黎跟歌舞片《琪琪》或者《花都艳舞》一样，都是比明信片更加明媚的世外桃源。诡异的魅力、丰富的想象、梦幻色的幽默是她的特长，把少女的

是对现实生活和苦乐人生的透视与关照。颅内镜头中的巴黎虽然是理想化，但仍然有其现实色彩。艾米丽或许是理想化风格化的人物，但她的每一部分正来源于日常生活的每个平凡人，她就在观众身边。好的，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影片优美动人的主题曲。

0: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12: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2: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见过哪些大世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见过哪些大世面，必须来聊一聊一些帖子啊。在有一个专门见世面的袜族里的帖子话题当中，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人身边发生的一些罕见事情，被当事人或者见证者讲述出来，比如说妈妈45岁考研成功，吃辣条把牙齿给吃掉了。第二种呢，就是小圈子的见闻，比如说妈妈去看奢侈品的秀，他们所分享的或许只是自己在经历的普通生活，但是对于圈子之外的人来说，就成了一种足以猎奇的冷门故事。那么呢，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帖子的这种排名吧，就是在豆瓣里啊，有一个我真见过世面小组的一个热度高的一个分享帖。第一个呢，就是沾了妈妈的光，受邀去巴黎看迪奥的高定秀。第二呢，就是我有通感症。第三就是我家里比一般人家多点钱，生活是这样的，我来带大家看看。啊，然后呢，后面依旧是一些话题，比如说我的微博中了3万多，啊，甚至说是我的妈妈啊考研成功啊上岸重庆大学，然后或者是和妹妹互换学校上学半天，啊，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被受邀去巴黎看迪奥的高定秀的这个帖子当中，楼主主要讲述的是自己跟着妈妈一同去受邀看秀的经历，从入住百年豪华酒店、世代品牌高级的珠宝，到见识幻想中小时代一般的高定秀场，看着其他人如鱼得水的社交和拍照，楼主呢表现的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就像是爱丽丝第一次掉进兔子洞，进入了仙境。那朴实的语言和颤抖的 内心戏呢，是打破了看客们对于名媛高冷气质的刻板印象。原来有钱人见到珠宝啊，尤其是高级珠宝，也会全程张大嘴巴，还得努力的合上嘴巴，怕流口水。原来时尚偶像被拍时，也会又紧张又激动。发现摄影师在抓拍我，我有点

张。那接地气的语态也是凸显了人情味儿啊，也让评论区直呼谢谢楼主，我真是开眼了，楼主说话好可爱等等。那么热度第二个帖子就是那个我有通感症啊，是楼主在科普自己的联觉体验啊。那这个互助交流我有通感症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它这个帖子的内容啊，部分的内容啊，也有人管它叫做联觉啊。对我而言，数字、一些字母，甚至人的姓名都是有颜色的。比如说我自己的真实姓名是红色的，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的是固定不变的。因为我感觉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色彩呢会越来越弱，所以开个帖记录一下，也给各位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眼中不太一样的世界。你看，光听名字以为是某种算命的把戏，实际上呢，通感症呢是一种神经生理症状。在通感者的世界里呢，不同感官似乎被隐形的通道相互连接，听到声音，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一些色彩，食物的味道呢，也可以是某种几何状的。你比如说啊，他提到的是这个什么鹅是黄色的啊，比如说这个数字啊，一和三是黑色的啊，然后呢二呢不知道是什么颜色，四呢是鹅黄色，五呢是红色，六呢是绿色，七是橘红色，八和九有点类似，是大海的蓝色，九比八要更深一点，是深海区，是包容的感觉。所以由于通感症在生活当中并不常见，神奇的体质呢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好奇心。除了个别有着相似体征感受的网友在交流自己的切身体会，更多人纷纷留言，想知道自己的 ID 在楼主眼中是什么颜色。那么为了全方位带大家见识更多的世面呢，我们也是从这个四个角度来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这个看看大家平时在聊些什么啊。首先呢，是从行为动词来看的，自己或者自己身边的人经历的或者分享的是组员们最常聊的一些内容。不论是被蛇咬过脚，还是在南非经历过持枪抢劫，故事越惊险，劫后余生的失真感和分享欲也就越强烈。而具体到这个分享的事物上的时候呢，第一次经历的事呢，总会让人印象深刻。比如说第一次坐飞机，比如说第一次亲眼见到大熊猫，以及第一次经历地震等等。那么在一篇关于第一次做兼职成为了女外卖员的帖子当中，楼主是讲述了自己兼职送外卖月入5000的体验，既站在了职场人的角度感叹了外卖员真的好容易被压榨，动不动扣钱，也揭露了行业的乱象，表示25块钱就能办一张假的健康证，告诫大家说这个外卖啊是真的不卫生。那么在地点方面呢，大家见世面的场所主要集中于各个年龄段的一些校园啊。一方面呢，不少网友仍然处于这个学生时代啊，对他们而言，像学校女寝进来过猫头鹰，学校后山小狐狸下山了等怪事呢，根本是不可能忘的。另一方面呢，就是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不同，上过的学校也就不一样，不是所有人的高中都在圆明园，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读得起学费10万的中外联合办的大学。因此呢，看似日常的校园分享也吸引着组员们的围观。那么提到人物的时候呢，朋友是当之无愧的头号热词了。且不说是不是无中生有，看到我把奥运冠军介绍给我朋友谈恋爱，朋友通过比特币财富自由后是这样的生活等诸如此类的标题，不得不让人感叹朋友的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甚至希望自己就是那个朋友。那么问题来了，什么经历最吸引年轻人呢？大概有这么个10种啊，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啊。第一就是医院啊，做手术；第二呢就是服兵役；第三呢接近死亡；第四刺青；第五升旗；第六地震啊，然后第七中奖；第八女团；第九打排球；第10离家出走啊。这种呢可能是比较这个吸引大家的。当然呢，还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呢，就不跟大家一一分享了。那么我呢，其实也都遇到过一些特殊的一些经历。反正呢，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想要分享，不妨啊，进入到一些啊这种叫做论坛呐、进入到一些豆瓣小组啊，去分享一下。那么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些见世面的情况呢，也可以进入到见世面组。这呢，就好像是你打开了一个未知的盲盒，翻开了一本全新的故事书。网友们呢，也在旁观中感受到了世界的不同，扩充了对人生的想象啊。正如组长的建组初衷，就是凭借身边的一切获得更高的视野。
罗翔呢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说一个农夫来到城市不懂交通规则，他不是蠢，他只是不太理解什么叫做交通规则。一个城里人到乡下分不清麦子和稻子，你也不能说他蠢，他只是不太理解。那么每个人眼里的世界呢，只是无限的宇宙的某个角落而已。与其高高在上，不如对一切都保持好奇，保持期待。世界很大，但绝不露怯。节目下半段一起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忙里偷闲更好的工作。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忙里偷闲更好的工作。

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在如今的职场上呢，摸鱼呢是很常见的，甚至连知名学府里都出现了摸鱼学导论这样的网课。根据前程无忧的调查，仅有 12.3%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不摸鱼，那么近一半的人每天至少会划水半小时。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呢或多或少的都会去摸鱼呢？这首先呢和人的注意力集中时长有关，不管是工作还是做别的事情，只要时间一长，我们就可能会出现疲劳走神的情况。以前上学的时候叫开小差，对不对？现在上班了就该叫摸鱼了。三四十分钟的课呢可能会走神几次啊，八小时的工作更容易出现精神涣散的时候，更何况是在很多公司加班属于日常情况，不摸个鱼真的很难坚持下去。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发现呢，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其实并不利于工作的产出，因为效率真的太低了。特别是那些表演式的无效加班，虽然看起来很努力，但其实并没有多少实际的产出，白天摸鱼不过是为了晚上好好加班罢了。而大家常摸鱼的时间呢也有规律可循的啊。通过这个统计豆瓣小组上班摸鱼小队里所发出的帖子时间，就会发现这些摸鱼求助分享的帖子有两个发帖高峰，一个是上午10点前后，一个是下午3-4点。上午的9点10点人刚到也没一会儿啊，还有点困啊，大家倒倒水聊聊天，正是摸鱼的一些好时候。而下午3-4点忙完一阵子工作之后，人也有点疲惫了，自然而然就想歇一歇。那至于大家最爱摸鱼的那一天，也就是周五了，是不是？人还在工位上，心早就飞走了。周末找谁去啊？去哪里嗨？都要在下班前规划好。那么摸鱼是在做什么呢？哎，在这个上班摸鱼小队的这个小组当中，很多人都会在上班时做一些副业，比如说翻译小说、考证啊、炒股等等。不过呢，大家最爱的摸鱼方式还是聊天、吃瓜和看小说。毕竟呢，工作已经够费脑了，摸鱼还是娱乐放松比较合适。那么在一些互联网网站上呢，我也看到了一些大家最爱摸鱼干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聊天呐、吃瓜呀，啊，还有追剧、看小说，甚至网购，以及发呆、上厕所、看日落、晒太阳、吃零食、点奶茶、打盹、犯困、炒股，甚至一些爱好，比如说摄影、写诗、画画、养花等等。啊，所以呢，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选择在工位上发呆养神，或者坐在椅子上观赏夕阳。但是呢，摸鱼的尽头可能是快乐，也会遇到一个极端情况，那就是失业。很多人呢就开始考虑了如何摸鱼而不被发现。那么在上班摸鱼小队的这个小组里呢，最常用的技巧就是假装工作干闲事，看起来是文思如泉，键盘敲得飞起，实则是在偷偷唠嗑。开会时呢眉头紧锁，时而点头同意，看起来是在认真参与，实际上是希望用开会时间来拖上班的时长。甚至呢摸完鱼下班之后呢，还得发一条只有领导可见的加班朋友圈来谈一谈工作的心得。当然伪装呢也需要一定的门槛，会演戏呢自不必说了啊，还要有这个地理位置优越的工位，就是坐在领导旁边，想安心摸鱼它太难了。不过呢，有人背后就是领导办公室，他们却找到了更为奇葩的摸鱼技巧，比如说开发在线会议软件的附加功能，外出溜达时呢用摄像头来看看领导回来没有，回来呢就马上归位。那么除了这些技巧之外呢，大家的摸鱼神器呢也是花样百出的，从电脑里的软件啊，到现实中的实体是应有尽有。你比如这个蓝牙耳机啊，没有了线啊，然后呢被领导发现的概率就会降低啊，又或者是视频平台的画中画、手机电脑间的多屏协同等功能。开发者的本意可能并不是用来摸鱼，但是被摸鱼仔们开发出了上班时神不知鬼不觉看视频打游戏的玩法。当然呢，为了摸鱼，厉害的人甚至直接写软件来实现了。如果想在电脑上偷偷的看小说，你会怎么办呢？把小说复制到 Word 里当工作材料看吗？还是把阅读器压成豆腐块的大小？这些都不专业啊。那么早就有这个摸鱼仔开发出了单行阅读器的软件，让小说甚至是在线网页都能够在一行文字里出现，并通过调整字号啊、字体颜色，完美的融入工作材料当中。不过呢，这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虽然大家想出了很多巧妙的摸鱼方法，但还是有被发现的尴尬时候。

正所谓努力工作不一定被看到，但是摸鱼他一定会。不少摸鱼仔们都会碰到一些被发现的尴尬场面，比如说去天台背单词碰见领导在摸鱼，帮朋友完成这个拼多多助力，手机大声提醒拼多多现金已入账，刚刚板栗吃到一半，领导悄无声息地走过来问我好不好吃。那么问题又来了啊，这个既然被发现会社死，那么会被批评甚至丢工作，大家为什么还要摸鱼呢？除了刚才所提到的对冲加班文化之外，很多人的摸鱼呢是因为手头暂时不忙，想给自己喘口气。那我的态度是关于到，如果摸鱼能够让我们的身心更加健康，那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呢，职场人他需要有自己的一个核心竞争力，磨刀不误砍柴工，你可以适当的放松休息，但是接下来的时间你的效率可能要提升很多了，所以想要摸鱼你得拥有一定的能力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已经拥有了多少，憧憬的生活却永远在别处，这或许正是人类的弱点，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握着别人想要的。从今天开始，做自己想做的，羡慕自己，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这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就打扮，该读书就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抱怨是一种毒药，它摧残你的意志，降低你的身价，摧残你的身心，削减你的热情。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抱怨生活不如改善生活。被送进冶炼厂的都是矿石，出来的却分出了金铜铁和矿渣。凡事多找方法，少找借口。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在奔跑向前。

有几种人我真的佩服的不要不要的。一种呢是可以控制自己体型的人，一种是能按时睡觉的人，一种是说起床就能起床的人，而一种是说忘就能够忘的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以上这几种当中的一种，欢迎通过节目之外的方式告诉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can't find you.
1: I can't find you.
0: I can't find you.
2: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还记得唐僧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呢？他每次都会说，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取经。这几句话包含了每个人都要问自己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清楚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清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管路上有多少艰难和诱惑，都动摇不了决心。于是他成功实现了目标。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结，也许永远解不开，苦涩的滋味只有自己懂，也许永远无法释怀，因为善良，因为责任，因为某种理由，也许永远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只能静静期待，默默守望。

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叫人生。你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重要。别因为害怕孤单而相拥，也别因为无从选择而将就，总要有一段路需要你独自走过。愿你是阳光明媚而不忧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生活用最残酷也最真实的方式告诉你，坏人很多是因为你自己很弱。一个人唯有强大，才有更多选择的权利，才能做出最有力最有尊严的决定。否则无论你逃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会发现那里的坏人很多。节目最后我们来听浪花一朵朵，这是任贤齐、光良和阿牛合唱的版本。这里也有一个坏人，会是谁呢？我们来一起分享。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的这个时段我们相约不见不散。啦啦啦啦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今90后这一代新父母都接受了各种科学育儿的新知识，希望通过科学的方式来带娃。对于家里的老人，往往觉得他们的育儿方式有点落伍了，交给保姆带又不放心，自己带又因为工作原因忙不过来，常常陷入各种纠结当中。其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虽然并没有

0: 接受太多的育儿新知识，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在日常带娃当中确实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只要掌握一些小技巧，老人带娃也可以很时尚很科学。节目一开始，石晓就来跟您聊聊新方法武装老脑筋，祖辈们带娃也很赞。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都说父母带孩子跟我们带孩子有太多的不一样，也有很多年轻父母对祖辈的育儿方式不可否认，例如老人的卫生问题、作息时间、口头禅、溺爱等。其实在当下的国情下，孩子的教养不仅仅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条件允许的话，让老人帮忙带娃也不失为一种选择。而且老人带娃还是有很多优点的。首先，祖辈有丰富的育儿经验，祖辈们照看孩子往往能给孩子更多的安全感与舒适感，因为他们大多具有多年抚养和教育孩子的实践经验，考虑问题也细心周到。他们不仅知道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出现哪些问题，对孩子的身体发育以及变化情况也都了如指掌，因此在怎样处理孩子平时患上的一些小病小灾的问题上，他们知道的方法要比我们年轻父母多得多。比如当孩子生病时，或者遭遇什么危险时，他们不但能够从容面对，而且更清楚该怎么做，该怎么正确处理。而年轻父母面对突发事故，尤其是涉及孩子的，往往就会乱了阵脚，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次，祖辈们传承了优秀的文化传统。通常来说，祖辈们不但经历了很多事情，而且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身上还保留着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美德，比如淳朴的个性、勤俭的作风、高尚的情操等。而这些良好的修养在如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却显得非常难能可贵。另外，祖辈们拥有丰富的社会阅历，他们经历了几十年生活的沧桑，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一辈子积累的宝贵经验和生活哲理，是我们年轻一代完全无法比拟的。而且祖辈们的心态平和，棱角光滑，他们独到的眼光和做事的方法已经是相当周全。因此，老人们带娃如果可以接受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带起娃来会更加得心应手。看着宝宝一天天长大，老人们的内心是欣喜的，宝宝的心智发展水平也在渐渐提升，对于一切有趣的东西他们都非常好奇。此时祖辈们可以带宝宝玩一些益智类的游戏，比如拼图、桌游、纸牌、棋盘游戏，训练宝宝的智力。经常陪孩子玩益智游戏可以开启宝宝的天赋，让宝宝智力得到提升，比如一些加减乘除的益智游戏，对宝宝来说是一项很好的大脑活动，因为他在幼儿园早教班里可能就会接触这些技巧，早点让宝宝接触，到时候宝宝就学得比别人快，大脑更加活跃，学习成绩也会更加棒。小孩子对于厨房都是好奇的，然而大人们却觉得厨房是孩子的禁地，不给宝宝进去。其实厨房也是一个很好的陪玩乐园，老人们在厨房里烹饪做菜，可以让孩子们参与进来，做个小小帮手，可以教宝宝认识不同的蔬菜，了解不同蔬菜的特点，丰富宝宝的认知。老人们在做糕点面点的时候，可以让小孩在一旁观看，甚至可以教他揉包子做饺子，不仅有趣，宝宝还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吃得更香。做完饭菜，吃完饭后要教会宝宝记得清扫厨房，让厨房恢复干净，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家务责任感。老人带娃还可以陪宝宝玩各种小游戏，比如寻宝游戏、过家家游戏等。会走路的小宝宝好动，喜欢在家里到处窜，不妨陪宝宝玩寻宝游戏。寻宝游戏不仅可以给老人解

省一部分体力，还能提高宝宝的视觉敏感度。通过寻宝的游戏方式，刺激宝宝辨识日常事物。爷爷奶奶们可以简单地列出在室内寻宝的物品清单，比如毛绒玩偶、乒乓球或者是沙滩工具等，把宝物隐藏在家里的各个角落，让宝宝仔细观察，看看宝物都在哪里。当宝宝遇到寻宝瓶颈的时候，可以稍稍提示一下。同时，小孩子都喜欢玩过家家的游戏，可以让小家伙们穿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衣服，搭配上复古的帽子、手镯等饰品，盛装打扮，变身小爷爷、小奶奶，是不是很可爱呢？又可以唤起老人们年轻时的回忆，非常有趣。老人们还可以根据自身擅长的技能和孙辈们培养一个共同爱好，比如你的兴趣爱好是钓鱼、编织、象棋、种花、乐器、书法、唱歌、广场舞，或者是其他任何东西等，这些对于宝宝们来说都是新鲜的，可以教他一起参与，培养他对这些的兴趣。宅在家里久了，带宝宝出去透透气，就近带娃到小区楼下玩耍也是妥妥的，和同个小区的孩子一起玩康乐设施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安全秋千、跷跷板、滑梯都是宝宝喜欢的。老人们看好孩子，保证安全即可。要是小区玩腻了，那就带着宝宝到公园里、郊区兜兜风，在家准备一些好吃的零食点心，到户外野餐，和宝宝们来一次美丽的小约会。都说隔代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肯定是疼孩子的，让他们带娃有很多的好处。如果他们的一些育儿方式跟不上潮流，可以尝试一些新鲜的带娃方法，和孩子打成一片。孩子不仅可以在游戏当中健康成长，也可以和老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老人也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年轻一辈也可以轻松一点，安心工作，可谓是一举多得。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节目的上半时段，石晓给您介绍了几种祖辈带娃的新方法，其中呢就提到了把厨房当作给宝宝的陪玩工具，锅碗瓢盆、米面油盐、瓶瓶罐罐，在孩子眼里，厨房简直是一个小型的游乐场。尤其孩子模仿能力特别强，看到爸爸妈妈在厨房又用铲又用锅又切菜，忙得不亦乐乎，对帮厨的兴趣也就日益增强。接下来的萌娃一家亲，石晓就给奶爸奶妈们推荐一些厨房里的亲子互动游戏。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爸妈们可能不知道，宝宝对于厨房的探索欲望是非常强烈的，让孩子帮厨是个很好的教育机会。通过参与制作食物，宝宝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大有益处。说到厨房里的亲子互动，奶爸奶妈们还得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宝宝分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呢是小小观察员，可以对宝宝进行五感训练，激发宝宝的感知能力。宝宝一岁的时候，父母引导宝宝学会观察，向他介绍食物的味道、性质、颜色、触感、气味和吃完之后的感受等。比如可以让宝宝看到糖融化在水里，尝尝糖水的滋味，让宝宝闻闻醋，告诉他醋是酸的，让宝宝摸摸不同的蔬菜，告诉他不同的颜色和形状，这些都能够极大地丰富宝宝的感官，对大脑产生有益刺激，可以激发宝宝的感知能力和记忆能力。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阶段引导宝宝的时候要不厌其烦，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模仿，反复多次，宝宝才会记住。第二个阶段是小小厨帮手，这个阶段呢可以发展宝宝的认知能力、手眼协调能力、精细动作等。宝宝一岁半的时候，家长可以准备几种不同的食材教宝宝分辨，并通过让宝宝帮忙来提高他的动手能力和语言能力。比如可以让宝宝帮忙拿某种指定的食材，比如说宝宝帮妈妈拿一根长长的黄瓜，或者帮妈妈拿一个红红的西红柿。

还可以让宝宝帮妈妈剥蒜、摘菜、舀一勺盐等等。在宝宝听完并执行完指令之后，这个时候一定要表扬，再进行下一步的引导。第三个阶段呢，是一起动手 DIY。这个阶段可以对宝宝进行思维创造性训练，发展宝宝的协调和审美能力。爸妈们可以在制作面食的时候给宝宝一块面团让他揉，鼓励宝宝做出各种造型，比如小狗、小老鼠、花朵等。可以在烘焙的时候让宝宝自己动手选择不同的饼干模具，制作不同形状的饼干和面包。还可以和宝宝一起捏创意饭团，一起做蔬菜拼盘等等。大一点的孩子还可以跟妈妈一起装饰餐桌，选择餐具，对菜肴色彩、味道、食性、气味以及造型进行协调和装饰。第四阶段到了小小营养家，这时是对宝宝进行营养、美食传统等全方位的知识联系能力训练。3到5岁的宝宝可以帮他们了解更多的营养知识，最基础的就是今天吃什么，吃这种食物有什么好处。比如可以告诉孩子，西红柿和绿叶蔬菜维生素 C 多，可以让皮肤变白变漂亮。每周吃一次猪肝可以眼睛好不贫血，夏天喝绿豆汤可以不流鼻血等生活常识。还可以给宝宝讲解各种食物的渊源，比如不同季节生长不同的食物，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传说和美食传统等。这样宝宝就知道冬天是吃橘子的季节，但是不能多吃，因为他知道橘子吃多了会上火咳嗽。最后呢，到第五阶段，小小社交家，这个阶段可以训练宝宝的社会规则和情商。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玩过家家的游戏。在厨房里可以跟宝宝一起玩角色扮演游戏，让宝宝体验一下厨师、妈妈、姥姥等角色，让他对不同的角色有一定的感知，增进认同感。其实家庭成员和宝宝一起烹调的过程，不仅涉及生活技能，还是对协作关系、说话方式、思考问题的角度、处理事情的方式、社交、礼仪、逻辑思维、对事情统筹规划的学习等技能的训练过程，能让宝宝懂得尊敬、热爱父母，进而建立强烈的家庭观念。这可是日后宝宝把握人生的关键，那就是热爱家庭的人才会热爱生活，才能被称为幸福的人。最后，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一定要确保安全第一。厨房里危险的因素比较多，宝宝比较小，什么都不懂，万一去碰火碰刀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这些危险的因素要先预防好，确保宝宝在厨房里是安全的。爸妈们必须告诉宝宝，火是最危险的，不能碰，不能靠近，更不能玩。此外，厨房里的电也不能随便摸，厨房里的东西不能随便放进嘴巴里等。这些安全常识问题，在宝宝进入厨房之前，一定要先约法三章。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是石晓，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
4: 首先要对自己的容貌特点有足够的了解，一定要有合理的预期。其实这对于医生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就是要保留求美者的个性特点，同时又让他看起来年轻。他还是他，但是他漂亮了，年轻了，谁见到他都会觉得最近气色不错，这是注射美容要追求的，而不是真的你打了美容针之后就会变得漂亮很多。所以尽管微整形已经成为越来越普及的美丽新趋势，但真正了解它的作用，要认清自己的需求，才是更加明智的做法，才能尽可能的规避风险，安全变美。另外还有不少丽人们并不清楚，美容院并不等同于医疗美容整形机构，不能做破皮的项目。看似非常简单的注射美容，必须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才可以完成。有人是在美容会所 SPA 店开始接触或者注射玻尿酸、肉毒素，更有胆大的求美者竟然跟着网上所谓的注射美容教程给自己注射，看别人往哪个部位扎也跟着扎，这些行为都是非常危险的。一旦注射操作不当，轻者出现面具脸，重症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很可能会引起出血、面瘫甚至失明等并发症。还有就是注射了假的肉毒素，其毒性发作之后会使全身肌肉麻痹，严重的导致呼吸和心跳出现功能障碍。注射了假的玻尿酸则会引起鼻尖坏死，发生很严重的肿胀等等。所以一定要在正规的医疗机构注射，专业医生熟悉人的面部神经、肌肉和血管的分布，知道如何将药物精准地打到需要控制的肌肉上，才能够达到除皱抗衰老的功效。此外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截至到目前，国内获得正式批文的玻尿酸类产品仅有15家，而肉毒素只有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和美国艾尔健2家的产品是获得批准的。但实际上黑市上流行的微整形类的产品有上百种。近期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有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市场上销售的玻尿酸和肉毒素类的产品70%都是由假货和水货构成的。所以提醒大家，医疗美容一定要到有卫生主管部门核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的医疗机构中找专业的医生来做，比如美容医院、整形医院，或者是正规医院的美容整形科等。最后我们再了解一下肉毒素到底有没有毒呢？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平时我们吃的药有没有毒呢？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即使是感冒药，你吃两三粒没什么事儿，吃多了也会出现问题的。肉毒素也是这样，虽然属于毒麻类药物，但使用极少量的情况下对人体没有损害，但大量使用的情况下人是要死亡的。玻尿酸和肉毒素都是可以终身注射的，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目前根据不同的产品，玻尿酸的治疗周期是在半年到一年半左右，肉毒素是半年左右。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雨飞带你一起步入心灵花园，将和大家一起品读作者卡西的一篇文章，认真生活的人，生活绝不会亏待你。前不久，同学群里组织聚会，谈及将要聚会的城市以及酒店住宿和出行工具。不常发言的韩同学整理了一个文档过来，我打开看，发现韩同学心思细腻，思虑也很周全。首先，他总结了群里大部分同学所在的城市，给出每个城市与聚会地点的距离和乘坐交通工具的时间表。其次，他分列了几个当地同学的时间安排以及能够提供到的车辆，然后他选择出了有代表性的几家酒店，并标出星级、价格和住宿环境。最后，他把聚会暂定场所的平面图发了过来，并表示他会联络广告公司制作适合久别重逢的主题与现场布置。由于是 AA 制，我还推荐了几个同学，分别作为财务人员、后勤小组、食品酒水负责、报名联络人、文艺节目统筹等负责人，以求分工明确，办一场热闹温馨而不是混乱无章的同学聚会。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当年老师指定班级管理人员的时候，如今推选负责聚会事宜人员的时候，那些安排都是有道理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把事情办理得有条不紊，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对待身外之事如此认真。韩同学已经是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人员，手中握有大把公司股票以及年底分红，事业有所成就，这些小事儿本不必他来做，但他做了，并且有条有理，这边是他的态度，也是认真的人品。早些年他报了名参加书法社团，本来一起报名的同学也是误打误撞随意写了个名字凑数来着，也没见谁。

只是笑笑，轻轻柔柔地说，就是想着既然报了名就认真做好这件事，闲着也是闲着。后来他的毛笔字练得苍劲有力，雄浑大气，连教导主任都夸赞过。再后来听他婉转提起，公司领导对传统文化颇为推崇，对他懂得书法这事儿很有些敬意。诚然，他能够做到今天的位置，与他素日里的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但最起码是他认真做事所带来的好运。你认真学了些本事，这些学到的本事才能变成你的敲门砖。记得年少时很羡慕那些活成电视剧主角的人，他们事业成功，朋友众多，有钱有权，有名有利，有爱人，有生活情趣，转眼之间权倾天下。身为主角，有人烽火戏诸侯逗他一笑，有人一掷万金换他一面，他拥有你此生都无法企及的公主命，而这些都让身在泥土之中的你望尘莫及。你渴望着那种生活，却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你一边厌恶一边抱怨。但有人与你不同，他也同样羡慕，但又不只是羡慕，他还要改变。怎么改变呢？从每一件细微的事情开始。其实生活当中真的不可能像电视剧里一般时刻生离死别，随处轰轰烈烈，而是裹挟着琐碎的鸡毛，徒增你的郁郁不得志。与你不同的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将这一地鸡毛扫净，给自己一个太平。他认真做好手中每一件小事儿，不为此看不起，不心生抱怨，他把每一段时光都看成磨练。你不屑于做的事，他认真做；你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懒惰，他却每天早起；你不肯加班为公司多尽一份力，他却出色地完成所有被交代的任务，还额外帮助了同事。你不喜欢考英语四六级随意放弃，他自学成了英语教师，又多了一份津贴。你不愿意工作之外充充电学学习，他珍惜所有提升自己的机会，无论免费的还是自费的。尽管他走得很慢，却每一步都铿锵有力，每一次成长都让他站在了更高的位置上。于是他超越了你，昨天与好友逛街赞叹他皮肤超好，他笑说，看来日常保养起了作用，也不枉费我每天那么辛苦。单说他每天晚上的护肤程序确实辛苦，卸妆、洗澡、吹头发、蒸脸、用美容仪清洁、敷面膜、提拉脸部、冰镇毛孔、做手膜，这一系列程序日复一日地做下来，我是坚持不住的。他坚持住了，所以他的皮肤哪怕不化妆也水嫩水嫩的，30多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大学生。其实好友以前的生活也颇有些粗糙，仗着年轻对护肤不甚在意，卸妆也是马马虎虎，早餐可吃可不吃，时常暴饮暴食，通宵熬夜看小说，3-5天不洗一次头，大好的青春全都给了蓬头垢面。你不认真对待自己，你的皮肤、身体、能力、学习成绩、工作都不会认真回报你。他因为长期脾胃不和导致口臭，皮肤暗黄，头发枯草一样，眼睛近视到800度，真的不漂亮，没有男生追求，连自己都不喜欢这样的自己。反过来说，每天的护肤很难吗？不尽然。当你知道这样的付出一定能带来回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累，更不会觉得难。真正难的是那些因为自制力养成的好习惯，对生活热爱所练就的认真态度，以及你那颗不甘于现状的心。其实我们这一生拼的都是对生活的态度。方才与朋友小军聊天，谈及生活，我说心态对了就不会为难自己，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刻是一种本事。他表示同感，享受其中就好。当你开始对生活认真的时候，你就会明白，

一朝一夕的时光有多么重要，简直不够用。你完全不会有时间怨天尤人，你只会对生活一点一点充满敬畏。这是生活给予我们最大的公平，把握的好就是机遇，把握的不好就会一手好牌打个稀烂。保持认真的样子，这会促使你走上坡路，促使你完成自我的蜕变，这将是生活所给予你的最大的馈赠。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

0: 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车有点多呀，
8: 路有点窄，
7: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2: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1: 每年冬天啊，都是都市年轻人们抉择保暖还是保活的黑暗时刻。
12: 哎呦，北方的年轻人早已默认冬天就是时尚荒漠，因此穿上一身黑长羽绒服，以此就挨过整个冬天。而以上海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年轻人们还能有点释放时尚的余地，他们能用这大衣和风衣搭配出一些潮流穿搭，但是没过多久就会败给南方冬天那湿冷的魔法攻击。
11: 无论是美拉德穿搭还是圣诞战袍，年轻人们心里很清楚啊，这些都是时尚界的小花招，要是谁把这些穿搭给搬到生活里，那就做好被寒风教育的准备吧。
12: 而当今年冬天爷爷的劳保服翻红之后，年轻人是彻底坐不住了。网上说这叫巴恩风，结果哎，定睛一看，这不就是爷爷的旧劳保服里面搭配一件优衣库毛衣，再穿着下地干活的长靴吗？
11: 这巴恩风啊，好像是成为了最近的最新的时尚潮流了哈。无论是时尚博主还是女明星，这人人身上都自动长出了一件工装劳保服，大家呢都 cos 起了工人阶级了，不知道还以为是一夜回到了解放前了呢。
12: 虽说大家啊都心知肚明这时尚就是一个轮回，但年轻人却发现，当爷爷劳保服再次回溯，其实自己根本高攀不起，他们呀是动辄几千上万的工装夹克。
11: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劳保服穿搭啊，可能是在冬天最好实践的时尚潮品了。
12: 嗯，
11: 啊，找一件爸爸的皮夹克，美其名曰是 vintage 啊，比那些什么千元夹克更地道。再随便买一件保暖的内衣，套上个靴子，就可以沾上一点时尚的边儿了。而当别人揶揄你是不是要下地干活了，你则可以直接告诉他，懂吗？这叫接地气儿，才是最长期主义的时尚呢。
12: 哎呦，你小词儿真是一套一套的。你说谁能想到啊，劳保服有一天居然会从县城的街头巷尾一头钻进时尚的靶心。
11: 哎，早在往年的冬天啊，一群买不起羽绒服的年轻人把几十块钱的这劳保服就当成了保命穿搭，这个时候还是像军大衣一样朴素的时尚老铁，没想到这劳保服进城以后迅速从翠花变成了什么 Vicky Rao， 也成为了时尚 play 的一环了。
12: 巴恩风这种穿搭风潮其实原本就是为了适应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户外工作场景，比如说亚利桑那地区，哎，你可以完全把它想象成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这些地方啊，气候干燥而且多沙，花里胡哨的那些西装和衬衣在这儿毫无用武之地，人人都是像荒野大镖客那样穿着劳保服，既能扛风又方便干活。
11: 而

0: 当这种时尚潮流传入到城里的时候呢，年轻人也可以顺理成章的解释巴恩风啊，到底是为了通勤还是为了时尚？这长款羽绒服太臃肿了，这大衣呢又不方便干活，穿上一件劳保服，哎，既保暖又不怕挤地铁的时候被谁蹭脏了。
1: 有人说，穿劳保服上班的人有一种办公室老实人的即视感。如果你每天都花枝招展，领导可能会疑虑你工作是不是不饱和，而你穿着一件旧旧的夹克在办公室不会太过炸眼，摆明嘿，我今天就是来窝窝囊囊的干活的，
0: 哎，特老实啊。这巴恩风呢，一开始流传于潮人聚集的上海，在上海啊，卷时尚那永远是卷不动的，总有人比你舍得花更多的钱，比你研究的更透，只能呢别出心裁，用劳保服当成自己的时尚保护色。
1: 哎呀，这个时尚保护色还当真是特殊啊！当这股潮流流传到了北京，哎呀，年轻人们这个时候才发现，这才是最适合北漂宝宝体质的穿搭。不同于上海潮人把劳保服当作时尚单品，北漂们实实在在就是用它来保暖的。
0: 你甚至啊可以去家里长辈的衣柜里零元购。之前还觉得爸爸的这个皮夹克又土又丑，穿不出门。那现在呢，趁着这样的好机会啊，赶紧假装自己是为了追赶潮流才这么穿的。
1: 哎呀，对于都市女性来说，爷爷的劳保服它还是大女主穿搭，因为劳保服它其实本身就自带一种中性气质，版型宽松，材质呢也硬挺，穿着去上班就有一种办公室顶梁柱的感觉，再穿这样去见客户，就会让客户不敢小觑，哎，会暗自思索，哎，这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人物啊？
0: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当你穿爷爷劳保服的时候，千万不要通身都流露出一股 vintage 的味儿，有条件的话背个小包，或者是戴个牌子货的帽子，不然很容易被保安拦下问你说，哎，是不是来修空调的呀？
1: 哦，不是来修空调的，是来修下水管道的，是吧？
0: 通下水管道的是吧？
1: 很多人听说巴恩风的时候，第一反应还是被潮出了风湿病，但是细细一盘就会明白，所谓的时尚不过就是一场文字游戏的轮回。
0: 哎，这巴恩风三件套里的方领夹克，那不就是爷爷年轻时候穿过的旧劳保外套吗？
1: 嗯，
0: 还有那什么菲尔岛毛衣和奶奶一针一线织出来的粗针绞花毛衣没啥区别啊。
1: 没错。
0: 再有就是灯芯绒的工装裤，对老一辈而言，那不过是厂里发的工装而已，这种看似崭新的时尚潮流不过是给旧物重新起了个名字，就把年轻人给狠狠拿捏了。
1: 有人说巴恩风的本质其实就是美国版厅局风，美国的有钱人穿巴恩风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看起来像个踏实干活的人，夹克配工作裤，仿佛刚种完50亩马铃薯，顺便喂饱了100匹马，从侧面证明了自己的财富全靠勤勤恳恳赚来，而非是一夜暴富。
0: 相比于国内流行厅局风，年轻人穿行政夹克容易被嫌装腔，但老头夹克就不一样了，穿上它以后呢，你看它自带一种西部牛仔一样的那种正直保守的气息，没有过分的用力，反而透露出了几分洒脱随意的生活智慧。
1: 是，你看有一位24岁的沪漂男生小龙，最近呢就迷上了这种穿搭。他说呀，旧夹克想穿得好看，那得下点功夫。在他看来，点睛之笔是一顶有腔调的鸭舌帽，再配上一件翻领的菲尔岛毛衣，这样才显得优雅有层次。那如果戴的是普通的毛线帽，立刻就会像赵本山小品里的黑土和白云，瞬间从复古变成乡村风。
0: 哎，这小龙还强调啊，说这巴恩风对自身气质有要求，旧夹克是把双刃剑，穿得好是复古绅士，如果不修边幅，那就会显得很油腻了。
1: 所以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老实人而言，像旧夹克这样利落又不刻意的单品，它就是最好的时尚解药。当你站在镜子面前，你就会发现，看到宽松的版型修饰了身材，褪色的质感又透露出一丝稳重，便会明白这穿搭根本不需要花里胡哨的复杂技巧，只要穿得干干净净、简单大方，就足够让人喜欢。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巴恩风，你赶上这波时尚热潮的风了吗？大家也可以来聊聊你的理解。那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凯特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各位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你说这一件旧夹克就真的成了穷人穿搭的救命稻草了。当年轻人重新穿上旧夹克的时候，惊喜的发现啊，不需要花钱添置新衣服，从爸妈的这衣柜里刨出来的存货就能直接穿，居然还是时尚。
2: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拿捏气质这一块，年轻人总会输给自己的老爸老妈。和他们穿着同样的旧夹克走在路上，老爸老妈呢，因为自带沉稳和阅历，人家能够把旧夹克穿出审判长的威严。而你因为气场不足，还带点局促，看起来竟然像一个紧张兮兮的被告。
1: 大力就说了，说翻看手机里的老照片，意外发现30年前和老爸的合影，在这个白塔公园啊，是很多辽宁孩子们的回忆。小时候听奶奶说，老爸呢是四个哥们儿当中最丑的，可是怎么岁数越大反倒逆袭了呢？
2: 年轻人穿上长辈的这老保旧夹克之后，虽然成不了霸道总裁，却像极了年代文里的村支书。
1: 当你穿上长辈的老保旧夹克，靠宽大的肩线和泛白的旧料子营造出了一种节俭朴实的气质，然后你再配上一副手插兜的轻松姿态，

0: 看起来就像是刚在村委会开完会，转身准备去田里助农的大好青年，浑身透露着一股子根正苗红的复古正能量，人不禁觉得呀，你不仅肩膀能挑事儿，而且心里也特靠谱。
1: 哎呀，在这个人人都追求贵气感的时代，穿搭的本质早已经不是品牌加持，而是气场取胜。穿上旧夹克，发几张 OOTD， 只要背景够乡野，姿态够松弛，大家自然就会默认，你穿的就是那，浑身散发着低调奢华的复古腔调，感觉好像得大几万的样子。其实呢，这件夹克很可能只是长辈的过时旧物，又或者是迪卡侬的狩猎装。
0: 时尚呢，从来不是砸钱的比拼，而是态度的表达。年轻人用小钱买下的劳保夹克，穿上的不仅是衣服，更是老一辈的踏实感和生活的智慧。
1: 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Alex 说了，说 cos 工人阶级吗？我就是工人阶级，
0: 不需要 cos 哈。还有哎呀呀，他说了，真相是只要长得好看，身材好，穿啥都好看，是潮流还是复古没有关系。
1: 那你说的倒是对的，有很多人特别会穿搭，真的是人家一搭就感觉所有的衣服都大变样。还有地上星，他说不管什么风啊，都得以脸好看为前提。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对于这个脸好看与否，大家的态度和眼光都已经不一样了。
0: 我倒是觉得，就是什么是好看呀，有一定的标准吗？为什么非要按主流大众的标准去做呢？很多可能并不是所谓的浓眉大眼，但是很多年轻人就是很个性张扬啊，就很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啊。
1: 你就是你，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0: 蹦蹦蹦蹦。
1: 来看到青仔，他说啊，我听明白了，工装袄子、肥大裤子、老旧鞋子，弄潮稳了。
0: 这就是弄潮儿是吧？还有这个高铁去湖北这位朋友，他说了，笑死我了，那我是真着穿着劳保服的工人阶级啊。
1: 那谁不是呢？你说对不对？还有 WF， 他说在穿着下地干农活的长靴吗？哈哈哈哈，我要笑死了
0: 啊！看来也是被这种风表示不理解哈。魏蝶他说了，关键是年轻人穿它就是时尚，中老年人穿它那就是老古董。
1: 还有红珠他说了，哎呀，昨天我去吃席，穿的就是工装和灯芯绒裤子，席间还潇洒地脱下外套，露出了我自己的花毛衣。之前完全不知道什么8N9N，现在听到你们这节目，我现在真的脚趾抠地。咋了？你突然觉得昨天肯定会有很多年轻人说，看人家8N风，弄潮儿。
0: 没准这个红珠听完这期节目以后，再给自己配一双靴子，就彻底地道了啊。
1: 很有可能，
0: 那是一个地道。
1: 再来看到杨树，他说啊，说谷仓夹克一直都很贵
0: 啊，确实是啊，那个谷仓夹克真的很贵。还有葱花，他说了，这玩意儿你要是在北方大风天里，你敞开穿，我就不信了，你试试啊。
1: 还有勉长之华，他说面料看上去就实用，穿耐脏，脏了扔洗衣机，加上洗衣粉哐哐一洗，外加甩干，不用熨烫，就是方便。
0: 再有就是 AKK， 他说了，我还挺喜欢这种劳保服的风格的，我觉得没关系啊，这个倒是没有什么褒贬之意，只要喜欢你就尝试，大胆尝试，对吧？
1: 以前有很多人其实上班的时候通勤都会喜欢穿工装，其实现如今的工装风就有一点点偏向于8N风了，有点那个共同的意思，可能就是你的时尚单品咯。
0: 其实不得不说啊，每到了这个寒冷季节降温的时候，大家如何穿的既有风度又有温度，那就成为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你看最近流行起来的这个8N风棉服、夹克、工装裤，这些高性能单品啊，就全部都能契合上，不仅时髦，而且其实还挺耐寒的。
1: 是的，其实之前有在一些颁奖典礼上就有看到有一些明星啊，就曾经是穿着这个复古夹克完美复刻了8N风，然后内里搭白 T， 下面呢穿一个随性的牛仔裤，这松弛感和时髦度都是稳稳拿捏，还也是属于8N风的穿搭范畴，既有这谷仓的温暖色调，又有皮革本身的粗粝质感，也是属于8N风的穿搭范畴，既有这谷仓的温暖色调，又有皮革本身的粗粝质感，同时还有露出来的这个印花裙的领边，整个增加了整体这个装扮的俏皮度。
0: 是的啊，你看这个谷仓啊，它是8N风的整体的一个灵魂，那整体风格呢是以西部复古和轻工装户外为主要基调的，而其中呢最具灵魂特质的核心单品，那必须要数这个谷仓夹克了。
1: 是，这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相互交流。
6: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兴起的巴恩风。有一句话怎么说呢？谁能比巴恩更百变呢？
6: 百搭又有超高的适配度，可甜可盐，随心切换，经典复刻，浪漫少女，高质美感，每一种风格都很出彩。
5: 你看这巴恩风啊，不仅有历史潮流和大牌秀场的一些背书，就连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啊，她都是她的粉丝。这古桑夹克加上这个格纹裙以及印花的头巾的造型，英伦复古而且又优雅时尚。
6: 那像女王这种属于是轻工装外套再加上裙装的搭配组合，通过柔和的裙摆、灵动的流苏、飘逸的面料和利落凌厉的上装外套形成混搭反差，让优雅也带上了几分质朴气质。
5: 哎，把这个裙装换成牛仔裤、工装裤等这样的一些单品呢，那巴恩风也可以切换到很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美式不羁的这种轻复古、酷感十足的悠闲状态，舒服随性，也能够让整体的穿搭都维持在一个利落干练的时尚语境当中。
6: 在经典复刻的基础上加一副书袋子眼镜，内搭呢再露出一个衬衫或者是 polo 衫的领边，或者再增加一些条纹或格纹的元素，无论是要融入非正式学院气质还是高质性知识分子姿态，都能够在这其中找到适宜的解法。
5: 是，当这气温越来越低的时候啊，羽绒夹克还有薄棉服，那么在这种穿搭当中也就一样能穿得很时髦，搭配运动裤或者只是一顶棒球帽，再穿上一双舒适的运动鞋，进可健康积极，退可松弛有度，这种穿搭一下子就 buff 叠满。
6: 尤其是对于可能有初雪的北方，选择驼色、咖色、棕色等等这些谷仓色系的羽绒服和翻毛外套一样，都能够赶上这一波流行趋势，潇洒自由、随性不羁的时尚姿态还是要回归到舒适的穿着体验当中去。巴恩风的实用主义精髓，这也不能忘。
5: 有人说啊，这巴恩风正在拯救秋冬的枯竭。你看它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巴恩风，在这种浮躁的快节奏当中，长期主义毫不费力的需求之下，用时尚语境打造出了一个舒适区。
6: 本就适配多元风格的巴恩风，它所诠释的自由随性、利落洒脱，其实恰好戳中了现代人对于轻松自在生活方式的追求，在保持温暖的同时，也能自在展现个人风格和时髦的属性，耐穿、实穿又完美契合着长期主义衣橱的整体趋势。
5: 巴恩风用时尚勾勒出了一个随性舒适的区域，拯救了秋冬季的这种时尚焦虑。它既不追求那种潮流乍眼，也不主张百分百的个性描写，它只是在一种很柔和的平缓的方式啊，唤醒着因为气温下降而在愈发紧绷的秋冬当中的那种放松自由的模样。
6: 对，即便是秋冬的大风已经把头发吹得非常凌乱，在巴恩风的氛围当中依旧可以保持着自由的松弛，不紧绷，不刻意，不沉闷。这多元巴恩风的背后啊，是满满悠闲的生活气。
5: 哎，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出现概率特别高，就是那种小翻领的外套，你像一下子从这欧美到中韩的明星啊全部都在穿这种外套。其实就刚才我们一直在重复的那个谷仓夹克。
6: 是，那谷仓它的音译过来就是巴恩，就带起了像现如今秋冬很火的巴恩风。去社交平台你随便翻看几张巴恩风的穿搭，哎，会不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舒适和保暖呢？其实我觉得非常符合现在大家所追求的实穿舒适的穿搭需求。

0: 那前面呢，我们已经特别说到了这个巴恩的音译哈。最早呢，是在西部农场工作的农民还有工人们劳作的时候穿的工装。
1: 嗯，
0: 那根据使用功能和穿着的环境呢，可以很自然的想到巴恩风会有一些特点啊。
1: 是的，首先就是耐磨耐造，刚刚也有提到过。那既然是劳作时穿的服装，当然是不能太娇贵了。这面料必须要结实，必须要耐造。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谷仓夹克，一般呢就是厚实的纯棉材质，看起来就有一种粗粝耐穿的质感。
0: 是，还有就是牛仔单品、水洗做旧皮衣，都是可以穿的很多年也不坏的经典的单品。
1: 夏装呢，也基本都是牛仔裤、工装裤、硬挺的休闲裤。这相比起来，冬天常见的羊毛、羊绒面料，它肯定就不属于巴恩风了，因为太过于温柔和精致。
0: 哎，长时间的待在户外，保暖是硬性需求。看多了冬天也露腿的精致的博主，只想说这巴恩风啊，真的是暖暖的很安心。
1: 经常出现的灯芯绒、麂皮元素，不仅仅是装饰，也是为了增加一份寒冬当中的温暖感。
0: 很多博主和秀场的巴恩风穿搭是时尚风格的混搭，会用工装外套搭着裙子或者是高跟鞋。
1: 哎，但如果你想要味儿更正的话，宽松裤装、结实又方便的靴子才会有那份自由感。
0: 不过要穿搭出正宗的巴恩风格来说，那首先呢有一点啊，就是鲜艳的亮色会让人觉得很时髦，很与众不同，它其实是远离了田园感的，那么这种就不是最好的选择。
1: 哎，前面我们有提到过，说这个巴恩风呢，它是起源于早期的农场，那自然就会有一种复古质朴的味道。那体现在颜色上是以低明度中性色为主，比如说卡其色、棕色、军绿色、牛仔蓝、藏蓝，这些能够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颜色。
0: 嗯，像什么彩色呀、亮片啊、小的这种亮色点缀啊，可以出现在小面积里，但是不能够大面积的喧宾夺主。
1: 那大家了解到这儿，如果你也觉得巴恩风舒服又好看，那其实可以从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单品开始入手去尝试。比如说我们多次提到的谷仓夹克，今天它算是主角了。
0: 是的，
1: 那几乎就是巴恩风的代名词。它是宽松的、直筒廓形的，本身就不怎么显身材，颜色太深的话容易把整个人淹没。所以建议，如果你想选择，可以选一些轻盈或者独特一点的色彩，比如说浅卡其色啦、橄榄绿色啦，会让你整个风格鲜明起来。
0: 哎，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最近有没有穿搭出效果很好的巴恩风？那它的灵魂所在是哪里呢？可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讲一讲你的穿搭的一些经验。
1: 是的，也欢迎大家晒图晒真相晒你的穿搭啊，直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也可以给我们来发送美照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是的，要想穿搭好正宗的巴恩风啊，确实是有一些注意事项。那刚才呢，我们也特别说到了谷仓夹克的颜色，对吧？但是它的长短其实也是在整个穿搭当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谷仓外套的这种长度啊，普遍是在臀部或者是大腿中段，那小个子的女生在这个范围内是可以选那种偏短一点的，就是刚好盖住臀部的这样的一个长度，会显得整体既有活力又俏皮。
2: 嗯，那高个子姐妹呢就可以来穿中长款，更有走路带风的潇洒气质。
1: 哎，再有呢就是麂皮元素了，那今年也是非常的火，它自带的那种温暖又复古的气息也是非常适合巴恩风的。
2: 麂皮外套它的款式很丰富，那如果要走巴恩风的话，不太建议西装款，因为太现代太都市感了，依然还是利落的夹克款会更有帅气工装风。麂皮夹克包括普通单层夹克和厚实的翻毛皮夹克。
1: 嗯，那翻毛皮的麂皮外套呢既显胖，然后呢风险有点高啊，很适合那种骨骼特别细的女孩子们来穿。那粗骨骼的女生呢想要尝试的话，尽量就选那种相对轻薄一点的款式会更好。
2: 是的，麂皮材质的话自带一种厚重感，黑色深棕色其实对于亚洲人来讲比较难驾驭，浅棕色卡其色会显得气色更好一些。
1: 哎，那上面的谷仓夹克和麂皮外套如果都还不算特别厚实的话，那有没有冬天也能够穿的巴恩风的单品呢？
2: 当然有啦，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杭缝外套，有的是棉服，有的是羽绒服，相比一般的棉服款式有一种手工制作的复古即视感。
1: 这杭缝外套啊，这些年其实都一直挺受欢迎的，不少大牌也都出了相同的一些款式，但过短或过长的款式呢都偏向于时髦的设计感。
2: 嗯，
1: 那适合巴恩风的是那种就是刚盖住臀部的这样的一个长度，随性方便，而且呢是有那种松弛感的。
2: 嗯，另外你像杭缝图案的疏密也会影响着这件外套的风格，杭缝大的话这工艺看起来会更加现代精致，而密集的小图案呢给人的感觉会更加亲切质朴，就像是老奶奶的手工缝制。
1: 哎，总体啊就是走一个朴素感啊。那其实巴恩风的外套到底应该怎么搭，还是有一些公式可以照着学的。
2: 嗯，
1: 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就刚才我们特别跟大家介绍了三款这个巴恩风的外套哈，虽然种类不同，但是细心的朋友肯定会发现了它们的版型都很像。
2: 嗯，
1: 所以搭配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用的。
2: 来马上分享啊，分享几个巴恩风外套的穿搭公式，大家可以直接来照学，主打一个无脑抄作业。
1: 嗯，
2: 首先就是巴恩风外套加直筒牛仔裤加皮质鞋，就是在巴恩风穿搭当中，你去看任何图片，你去社交平台上去搜夏装最常见的单品就是牛仔裤了。
1: 哎，
2: 因为巴恩风外套大多都是基础色深色，牛仔裤呢一般选择浅蓝中蓝，它能够起到一个提亮的效果。
1: 而且这外套啊比较宽松，裤子再宽的话就很容易显得臃肿了，紧身裤又太拘束，那比较适合的就是普通身材的小直筒裤型是最受欢迎的。
2: 是的，那像内搭呢可以是 T 恤，可以是衬衫毛衣，根据温度和不同的个人风格可以来做出一些小变化。
1: 那鞋子很关键，如果搭运动鞋的话就会很像普通的休闲风穿搭了，而利落的皮鞋或者是皮靴就更有风格。
2: 嗯，那么第二个公式，巴恩风外套加白色裤子加黑白内搭，这种方案就是白色夏装，虽然说整体搭配方式没怎么变，但一下子好像就多了一种干净的感觉，还有老前锋。
1: 嗯，那为了不破坏干净的氛围呢，内搭最好也是简约的黑白色系会更好看一些，很多博主呢还会加一条皮带增加它的优雅的味道。
2: 穿白裤子的时候这鞋子方面一定需要多用点心，因为在大面积白色衬托之下很容易显得很突兀，时髦会穿的博主们一般会选择和上半身去做呼应，比如外套或内搭如果是深色，那你鞋子就选择黑色。
1: 哎，那如果上半身是浅棕色卡其色军绿色，那鞋子呢也可以选择同色系啊，那如果材质也能够呼应上那就更完美了，比如说都是麂皮的。
2: 是，那第三个穿搭工 公式就是巴恩风的外套加上中长裙，这个公式是时髦经的进阶选择，用巴恩风外套来混搭长裙，可以搭不同种类的裙子，这风格上呢也会有很大差异，比如丝质长裙加上工装元素，就会有一种优雅又独立的感觉。
1: 那搭配牛仔裙皮裙的话呢，就会放大那种酷的感觉啊，很有一种西部的随性不羁的味道。
2: 那如果你觉得我们前面说的这两种风格可能都有点难驾驭，那你还可以选一条柔软松弛的长裙，最好有几何印花，融入相对不挑人的田园浪漫风。
1: 嗯，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Kira 他说，长相圆钝的人不适合，比如说我，否则穿上去以后真的就是有一种乡土气息浓厚的劳动人民的气质了。
2: 嗯，我觉得这个巴恩风也不适合我，我穿上以后应该也是要去下地干活了。
1: 那你如果画一个比较酷的妆，你还 OK 能驾驭得了？
2: 不行不行，我就是属于圆圆的脸。
1: 那再来看看小狗爪，他说，我咋觉得这种风格需要靠颜值和身材来支撑啊？
2: 我也觉得 me too。 还有小雨，他说我穿上就真的成了西部工人。
1: 爱丽丝她说，我觉得适合肩膀宽的或者人比较高的大骨架扁身的妹子，最好呢有一点冷酷感的风格，太暖的我觉得不太适合。
2: 嗯，我也这么认为。不过呢，网上有很多就是长发飘飘的美女的风格穿搭也可以来学习一下，而且巴恩风外套它本身可能就偏向利落，本身这个肩部就比较挺阔，就算是没有肩啊，有衣服帮你撑着也还是不错的。
1: 还有那个好想昵称啊，这位朋友他说，这不就是男友外套吗？个子差距不是很悬殊的，直接拿过来穿都不用买外套了。
2: 嗯，还有北鱼他说，优雅风望而却步，感觉会埋没在一堆单品里。
1: 嗯，小魔头他说，每一年都会出一些新的风格，我看看就好了，真的不适合普通人随时随地的去搭配啊。
2: 还有粉红咖啡他说，我很喜欢这种风格，可惜很少能够买到合适的款，女生呢可以去网购男生最想码数的，穿起来感觉也不错。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小 tips 啊。再来看一下这个S Zoe 他说了，超级喜欢这一期节目，不仅是因为自己本身呢就很喜欢舒适得体的穿搭，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也看到今年特别流行的麂皮材质是我特别喜欢的。
2: 还有卷卷他说，一直都很喜欢这个风格，就想买一件这样的夹克外套，就很舒服，没有牛仔的硬邦邦，没有皮衣冷感那么强，工位工作肩膀地方也很舒服，不像大衣那么麻烦，简约利落又耐看。
1: 哎，爱丽丝她说，可以把男朋友的卡哈特外套拿来搭配，感觉非常有巴恩风啊。
2: 嗯，还有某某她说了，原来我有几年爱穿的是巴恩风，经常被长辈说是老奶奶穿的风格。
1: 嗯，另外一个某某也说了，她说这个派克服加上紧腿牛仔裤加靴子怎么样啊？最近一直穿这个，
2: 哎，感觉还是不错的，也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日常通勤穿搭。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有哪些这个巴恩风穿搭或者是元素的体现呢？也欢迎来持续参与到节目话题互动当中，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会吧。
2: 拜拜
1: 拜拜。

0: 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流行病学和机制研究表明，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增速剂，就是邻苯二甲酸酯的代谢产物，是促进子宫肌瘤生长的危险因素。虽然子宫肌瘤属于良性的肿瘤，但是仍然会给患者带来许多的不便与痛苦，如不规则的出血、贫血、流产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30到50岁女性的子宫肌瘤平均患病率高达60%到80%。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一说如何避开生活当中的危险化学物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邻苯二甲酸酯是已知可干扰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大家可能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增速剂或

塑化剂。这种被称为无处不在的化学品，广泛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数千种产品当中，如肥皂、美甲产品、香水、洗发水和发胶、鞋子、浴帘、汽车内饰、午餐盒，以及医疗产品，用来增加这些产品的功能性及舒适性。可以说，人类在生命的全过程当中都会受邻苯二甲酸酯的影响。通常，空气吸入、饮食摄入、灰尘吸入、皮肤吸收等是主要的摄入途径，其在体内代谢之后，最终由尿液排出体外。上述研究当中，成年女性尿液中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物的浓度被定为生物标志物。分析结果发现，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物与子宫肌瘤的发病率呈正相关。代谢物的尿液浓度增加10%，子宫肌瘤患病风险可以增加6%。研究作者，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妇产科系主任塞尔达尔·布伦博士表示，当女性暴露于邻苯二甲酸酯时，可能会激活一种环境反应性受体，进而增加女性患子宫肌瘤的风险。育龄期女性应定期的进行妇科超声、CT 或核磁共振等检查，有助发现子宫肌瘤。目前大部分的肌瘤可以不治疗，但需随访观察。生活中邻苯二甲酸盐分布广泛，如空气清新剂、化妆品、电线电缆、人造皮革、杀虫剂等，还有地板、软管、手套、儿童玩具、医疗器械等。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入手，尽量减少接触。第一，认清材质。塑料制品的底部内含数字的三角形标识代表不同的塑料材质，其中相较于1、2、4、5号，3号的塑化剂含量最多，如果用于婴幼儿最好选择5号。此外，避免使用 PVC 地板和浴帘，地板可选择木材、瓷砖、混凝土或天然油毡，浴帘选布或亚麻的，不选塑料玩具，改玩木质玩具。第二，选择无香料身体护理品，洗发水、香水、发胶、化妆品等日用品常用邻苯二甲酸酯做定香剂，因此最好不要选择香味持久浓烈的产品，尤其是怀孕或哺乳期间。但需提醒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购买无香味产品，他们可能反而使用了邻苯二甲酸酯以抵消明显的气味，可选择精油或不含香料的产品。第三，避免塑料接触含油脂类食品，因塑化剂易溶于油脂、酒精，可以从塑料中渗出，继而通过食物进入人体，且温度越高，时间越久，迁移越多。所以，避免用塑料制品长时间的盛放较热的食物或水，也不要把食物放入塑料袋当中去加热。最好远离塑料瓶或食用包装，改用玻璃、不锈钢容器，且不要使用聚氯乙烯产品。如今已有可替代邻苯二甲酸酯的材料研发成功，比如无毒环保增塑剂，解决了一次性使用聚氯乙烯医疗制品、食品包装以及儿童玩具当中具有邻苯二甲酸酯的迁出问题。除了增塑剂，美国环境工作组发布了一组激素干扰性化学物质名单，常见于生活环境中，应尽量减少接触。第一，双酚 A， 塑料普遍含有双酚 A， 它会对生殖系统、儿童大脑等诸多的身体部位带来严重的危害，建议少用塑料制品。第二，二恶英，人类主要因摄入肉类、奶制品、鱼类及贝类等食物而受其危害，它可扰乱人体激素分泌信号，导致不孕不育、神经系统紊乱等，建议减少不安全食品摄入。第三，有去菌，常用的农业除草剂很容易进入人类和动物的水源当中，接触有去菌同出生缺陷、乳房肿瘤、青春期延迟等有关，建议安装滤水器等净水设备，选购食用有机食品。第四，高氯酸盐，常被用于烟花爆竹等的制造，可能对水源、肉制品及奶制品等造成污染，引起人体甲状腺功能失调，尤其对婴儿的新陈代谢、中枢神经等影响较大。
建议安装反渗透过滤器以净化水中的高氯酸盐。第五，阻燃剂，以灰尘等形式飘散在室内空气中，可改变人体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导致低智商和多动症等。建议经常除尘或使用带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的吸尘器来清除家中飘散的灰尘。第六，砷，俗称砒霜，可能引起膀胱癌、肺癌以及皮肤癌，还会增大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建议使用水过滤器降低饮水当中的砷含量。第七，水银，有研究发现全世界84%的鱼类受到水银污染，水银污染可导致胎儿发育受损、肾衰竭、掉头发等健康问题。建议尽量吃草鱼等以植物为食的鱼类。第八，全氟化合物，用于制造不粘锅等炊具以及其他抗污防水用品，接触人体可能引发神经发育迟缓、青春期推迟、更年期提前及不孕不育。建议不要使用有抗污防水涂层的不粘锅等。第九，苯乙烯，用于制造塑料、橡胶以及松香，还可以用作食物香料剂。直接接触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使人难以集中注意力，还可能会有醉酒感。建议少吃带塑料包装的食物，少接触粘合剂。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鼻塞的痛几乎人人都懂，鼻子堵得没法呼吸，只能靠嘴，不停地擤鼻涕，一天到晚离不开纸巾。对付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感冒时的鼻塞，有一个便宜好用，甚至连多个新版权威治疗指南都推荐的方法，那就是洗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正确的洗鼻子。洗鼻即鼻腔冲洗，是借助某种装置如洗鼻器，将冲洗液送入鼻腔，通过药液与鼻腔靶组织接触，清洁鼻腔及进行治疗。洗鼻顺利时，冲洗液会流经鼻前庭、鼻窦、鼻道、鼻咽部，从一侧鼻孔排出或从口部排出。其中最常见、最基础的是盐水冲洗。鼻冲洗广泛应用于鼻腔、鼻窦的各种疾病治疗中，包括急慢性鼻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等等，还可用于普通感冒。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22年修订版，中国慢性鼻窦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8，2020欧洲鼻窦炎和鼻息肉意见书，都明确提到了可通过鼻腔盐水清洗的方法缓解辅助治疗相关病症。鼻炎不能根治，容易反复发作，除了药物、手术等治疗方法，盐水洗鼻是很好的日常护理方法。洗鼻子这件小事儿，之所以能够缓解鼻炎，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物理清洁。鼻子是人体与外界空气接触的第一道关口，是防止灰尘、病毒侵入呼吸道的重要防线。鼻冲洗能够借助水流的冲击力，深度清洗鼻腔、鼻窦，将鼻腔分泌物和过敏原从鼻腔清出去。第二，恢复鼻子的自净能力。鼻腔表面有难以计数的纤毛，它们不断摆动，每分钟可达250次。当灰尘、细菌、病毒等进入鼻腔，会被纤毛阻挡，被黏膜粘住吸收。若鼻腔受到污染或过于干燥，鼻纤毛的运动就会受阻。鼻冲洗能够改善鼻黏膜细胞功能，促进鼻纤毛恢复自然摆动的功能，有效地抵抗空气当中的污染。第三，有一定的消炎作用。鼻炎发作时导致的鼻塞，往往是鼻黏膜炎症水肿所致。洗鼻可以缓解鼻黏膜炎症，减轻水肿，进而缓解鼻塞感。鼻冲洗为无创操作，除鼻出血及鼻腔大面积损伤外，无其他禁忌。洗鼻可以借助一定的工具，也可以自行配置生理盐水来进行冲洗。专门的鼻腔清洗器是借助一定压力，将冲洗液送入鼻孔。洗鼻器有手动、可调式、气动式三种类型。手动鼻冲洗器因水流较大，需要患者配合，不适用婴幼儿。气动式鼻冲洗器冲洗效果较好，无需技术配合，但是需要购买仪器，冲洗时间稍长。可调式鼻腔冲洗器携带方便，使用简单，但不

可更改冲洗液成分。洗鼻器需专人专用，使用前后清洁喷头并定期更换，避免滋生细菌带来二次污染。选择洗鼻器的冲洗液也很重要，目前常用的冲洗液有等渗型和高渗型两种，高渗型为治疗型，一般在鼻黏膜肿胀严重的时候。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五一新闻特别节目。五一收假回归，元气开启新征程。不知不觉间，五一劳动节假期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相信此刻的你，或许还带着假期的余温，或许已经整理好行囊，准备重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不管这个假期你是怎样度过的，相信你一定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美好回忆，也收获了满满的松弛与力量。这个五一，春和景明，惠风和畅，正是走出家门拥抱美好的好时节。有人选择奔赴远方，去感受不同城市的烟火气息，看山。

河辽阔，赏人间烟火。或许是在海边听浪声阵阵，看落日融金，或许是在古镇漫步，踏过青石板路，感受岁月静好，或许是在山林间穿行，呼吸新鲜空气，拥抱满目翠绿。也有人选择留在家乡，与家人相伴，煮一壶清茶，做一份家常饭菜，聊聊近况，享受难得的团圆时光。还有人趁着假期给自己充充电，看看书，追追喜欢的剧，或是学习一项新技能，在慢下来的时光里与自己好好相处。当然，还有一群可爱的劳动者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用坚守与付出守护着我们的假期安宁。他们是医生、护士、交警、环卫工人、公交司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默默奉献，我们的假期才更加安心，更加美好。在这里，也让我们再一次向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劳动者道一声辛苦了，感谢你们的付出与坚守。假期的美好总是短暂的，就像春日的暖阳，温暖而匆匆。或许有不少朋友会觉得，收假的第一天总是有些不在状态，早上不想起床，上班上学提不起精神，脑海里还回荡着假期的快乐时光，甚至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惫乏力的情况。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假期综合症。其实不用太过焦虑，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生理与心理反应。毕竟我们在假期里放松了身心，作息和节奏都与平时不同，想要快速调整过来需要一点时间和方法。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小技巧，帮助大家快速摆脱假期综合症，元气满满的回归正轨。首先，调整作息是关键。假期里很多朋友都会熬夜追剧、玩手机，或是睡到自然醒，打乱了平时的生物钟。收假后，我们要尽量恢复平时的作息，晚上早点休息，避免熬夜，早上按时起床。哪怕前一两天有些困难，也可以慢慢调整。比如，每天比前一天早睡10到20分钟，早起10到20分钟，逐渐找回规律的作息。这样才能保证白天有充足的精力，应对工作和学习的挑战。其次，调整饮食，清淡为主。五一假期，相信大家都少不了和朋友聚餐吃饭。吃多了辛辣油腻的食物，不仅会增加肠胃负担，也会让人感到疲惫乏力。收假后，我们可以适当调整饮食，多吃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多喝水，帮助肠胃消化，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和营养，让身体慢慢恢复到最佳状态。同时也要避免过度节食，毕竟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合理搭配饮食才能让我们更有精力。再者，适当运动唤醒身体。假期里很多朋友都是宅家模式，缺乏运动，身体会变得比较懒散。收假后，我们可以适当进行一些轻度运动，比如早上起来散散步、慢跑一会儿，或是下班后做一些简单的拉伸、瑜伽，不仅能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的疲惫，还能唤醒身体的活力，让我们更快地进入状态。当然，运动也要量力而行，不要过度运动，以免造成身体损伤。除此之外，我们也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假期的快乐虽然结束了，但新的美好也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可以试着给自己列一个简单的计划，明确收假后的工作和学习目标，把注意力从假期的回忆中转移到当下的事情上。如果感到疲惫，可以适当给自己一些放松的时间，比如工作、学习间隙，喝一杯水，伸个懒腰，看看窗外的风景，缓解一下压力，慢慢适应节奏。相信只要我们慢慢调整，一定能摆脱假期综合症，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挑战。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五一假期是休息，是放松，更是为了让我们以更好的状态奔赴下一场山海。这个假期我们收获了快乐、陪伴与成长，也感受到了劳动的美好和价值。收假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是我们

带着假期的收获重新出发的起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让我们把假期里的松弛与力量转化为工作和学习的动力，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努力做好每一项工作，珍惜每一寸时光，不负韶华，不负自己。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收假后出行注意安全，早晚温差较大，记得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出行时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工作和学习中也要注意劳逸结合，避免过度劳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五一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追求永远不会结束。希望大家都能带着假期的美好回忆，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投入到新的工作和学习中，不负时光，不负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提醒大家，调整作息，清淡饮食，适当运动，快速摆脱假期综合症，以最佳状态回归工作和学习。愿我们都能带着假期的收获，不负时光，不负努力，在新的征程上一路向阳，一路生花。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首温暖的歌曲，希望这首歌能帮助大家放松心情，调整状态，元气满满的开启收假后的第一天。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快速适应收假节奏，工作顺利，学习进步，生活愉快，万事如意。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由法国影星奥黛丽·塔图主演的电影《天使艾米丽》。法国女孩艾米丽从来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她的童年是孤单与寂寞中度过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他几乎不拥抱艾米丽，除了给她做医疗检查之外。这样难得的接触让艾米丽心跳加速，于是父亲认定她有心脏病，不适合去学校，只能在家中学习。因此孤独的她只能任由想象力无拘无束的驰骋来打发日子，自己去发掘生活的趣味，

河边扔漂石块，把草莓套在十个指头上慢慢地咀嚼着。他唯一的朋友是一条金鱼，而连他都郁闷到不停地跳出鱼缸。母亲受不了他的尖声惊叫，决定把鱼放归到河中。一次，艾米丽被邻居捉弄，他在他看足球赛时报复他，用电视机看着，每到进球的关键时刻拔掉天线，如此反复。八岁时，母亲被跳楼的游客砸死，神经质的父亲更加自闭，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长大后的艾米丽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做女侍应，在咖啡馆和她租住的小公寓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些奇怪。艾米丽每周末搭地铁去看父亲，在地铁站她邂逅了趴在地上够自助照相机柜下碎照片的男人。1997年夏天的一个事情改变了艾米丽的人生。那天新闻播报戴安娜王妃在一场车祸中身亡，而艾米丽手中的瓶盖掉在地上，撞上一块墙砖。艾米丽从里面掏出了一只铁盒，装满了小男孩所钟爱的小玩物和许多照片。艾米丽于是决定，要是能找到盒子的主人，半个世纪前这个公寓的房客，她就开始帮助所有的人。艾米丽开始寻找曾经的小男孩，她拜访并见识了各种各样的邻居，几乎走访了巴黎城中所有的摆渡图，最终在玻璃人老头的帮助下将盒子还回了主人。从此他开始了惩恶助善的天使生涯。在这个过程中，艾米丽遇到了许多不同的人物，如路上的盲人，20年不出门的玻璃人老头，遭到丈夫背叛的女房东，善良木讷的伙计，咖啡店古怪的客人和卖烟女，当然还有自己的父亲。无意中，艾米丽捡到了爱收集照片的尼诺的一本相册集，里边是重新整合的碎照片。艾米丽知道，这个就是自己想要的男人。也许自从她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知道，她开始向她心中的爱人施魔法。该片中总是微微勾起嘴角，带着点精灵气质的奥黛丽·塔图，完美诠释了艾米丽这个角色。法国导演让·皮埃尔·热内用擅长的奇幻风格打造了一个梦幻甜蜜的电影世界，每一帧画面都似乎是带着浓郁法国气息的浪漫明信片。该片让观众重新感受到20世纪30年代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拍摄手法，它采用电脑成像、数字影像处理与数字中间流程等数字技术，成功再现了具有诗意现实主义氛围的巴黎，尤其是艾米丽居住的公寓里的庭院、楼梯及老式的内饰布置。电视艾米丽独特的拍摄手法、奇幻般的色彩搭配是其成功的重要元素，但其令人惊艳的配乐也是该片出彩的关键。杨·皮尔森竟用钢琴、小提琴、手风琴、鼓声、口琴搭建了一个精神巴黎，惊艳的电影配乐搭配时而多彩鲜艳、时而恬静雅致的镜头画面，两者的融合恰到好处。有人说该片犹如是一个现代灰姑娘的童话，她镜头底下的巴黎跟歌舞片《琪琪》或者《花都艳舞》一样，都是比明信片更加明媚的世外桃源。诡异的魅力、丰富的想象、梦幻色的幽默是她的特长，把少女的萌动和憧憬画成一幕幕迷人的画卷。本部影片其实并不是一部完全快乐的电影，它饱含着忧郁哀伤的苦乐参半的情调。它描写了一群孤独的人，他们在交流沟通上困难重重，生活破碎不堪，充满了挫败感。与其浓郁的幻想色彩和奇妙的想象力之下，是对现实生活和苦乐人生的透视与关照。颅内镜头中的巴黎虽然是理想化的，但仍然有其现实色彩。艾米丽或许是理想化、风格化的人物，但她的每一部分正来源于日常生活的每个平凡人，她就在观众身边。好的，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影片优美动人的主题曲。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带大家去泰国南方，那里有泰国最大的岛，同时也是泰国最小的府，我们一起领略那里的热带风光吧。大家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没错，它就是普吉岛。除了迷人的海岛风情，它还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被誉为安达曼海的明珠。早期的普吉岛和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岛上最早的原住居民是一些身材非常矮小的原始部落，这些人种现在仍然在马来西亚存在。这些原始部族靠狩猎和雨林中的水果或者是植物的根茎生活。根据小麦的了解，这些原始矮人部族直到19世纪中叶还生活在普吉岛中心地带的茂密丛林当中，直到最终大批的外来客来到普吉岛开采锡矿，他们才彻底迁移。普吉岛上除了这些居住在丛林里的部族之外，它的沿海也被海上游牧的部族所占据，他们被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这些人们会在某一个海域或者是海湾开采各种贝类以及其他的资源，一直到这些地区的资源全部耗尽，他们再全部迁移到其他的海湾。等到之前的海湾各种资源和生态环境恢复之后，他们会再次迁移回来，继续这种循环。经常在马六甲海峡行船的船长们把他们称为海盗，甚至他们的名声要比当地真正的海盗还要差。但是早期外来到普吉岛探访的人却通常把这类民族描述成矮小但勇敢的一族，他们是专业的水手，可以建造出小而坚的船只，并且从容地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这些人像吉普赛人一样永不停息地迁移着，期间他们会在岛屿上暂时的定居，但是却从来不在土地肥沃的岛屿上开垦和耕作， 只是靠做海盗和采集贝类获取珍珠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文字，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被世人认为是极其原始和野蛮的部族。来到普吉岛，小麦的第一站便是攀崖湾。来到攀崖湾，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景色非常类似广西桂林山水，难怪有小桂林之称呢。这里的风景虽然说和桂林很像，但是却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桂林的风基本都是山风，它绕过山向你涌来，环绕着你，但是这里的风却是直面的海风，好像要穿透你似的，涌入你的怀抱。等待是多么让人觉得无聊的两个字，但是在这里，等待却变成了一种享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攀崖湾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去了这里的游客很少不对它称赞有加的，所以它才能被誉为全普吉岛风景最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巧夺天工的钟乳石岩穴和数不清的怪石海洞，其中007岛钟乳岛石洞更以它的天然奇景著称。海湾内遍布珍贵的胎生植物红树林，远远望去一片火红。红树林和小渔村之间有河道，从河道坐着小船来观赏红树林和小渔村，有着另外一番风味。来到了这里，给小麦一种融入自然的感觉。晚餐过后，站在巴东海滩，迎着海风观看烟火表演，感受异国他乡的盛情。除去那火红的红树林，普吉岛还有色彩缤纷的珊瑚礁。这里的很多小岛上都有美丽的珊瑚，珊瑚岛因此得名。这里除了珊瑚之外，同样也是各种水上运动理想的地点。随着水上运动的兴起，来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使得珊瑚岛越来越热闹。随处都可以看见很多潜水迷和水上降落伞爱好者，还有那些来到这里享受阳光浴的人们。如果真的要评价风景之最的话，普吉岛有很多最字的头衔，例如刚刚说的攀崖湾是普吉岛最美丽的地方，接下来小麦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被泰国观光局列为卡比府风景最秀丽的国家公园，它也是欧美旅客最向往的度假胜地皮皮岛。曾经一部名为《海滩》的电影使得皮皮岛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虽然归功于这部电影的影响，但是岛内本身的风景也是留住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皮皮岛，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海滩游泳、浮潜，享受日光浴，还可以乘坐快艇前往附近的翡翠青竹岛和因为拍摄电影而闻名的情人沙滩游玩，去重现一下电影的经典场景，感受当时主人公的心情。或者你也可以在海边晒太阳、看书、发呆，什么都不想，光是在这里发呆，我觉得就是一种最好的享受了。所以你可以什么也不干，就是静静地躺在沙滩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毕竟旅游就是一件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感觉愉快的事情。晚上在皮皮岛吃一顿岛上的特色大餐，保证让你觉得在这儿走一遭不虚此行。吃得饱饱的，回到酒店好好的睡上一觉，小麦觉得最惬意的生活不过如此。在普吉岛不仅要去品尝美食，享受蔚蓝色的海，还有一件事儿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在普吉岛上选择自己喜欢的海滩，租上一个沙滩躺椅，涂好防晒霜，躺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普吉岛上的阳光和海风。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泰式按摩或者是 SPA， 好好的放松放松。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喜欢普吉岛，不仅仅是因为岛上的风景，还因为这个小岛上的节日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普吉岛是一个旅游胜地，为了让岛内一直保持活力，这里有很多很多节日，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年到头都有各种各样狂欢的理由。众多的节日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已经成为普吉岛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五彩的海鲜节，六月和十一月的超雷吉普赛船节，九月的素食节等等。小麦去的时候正好是十一月，恰巧赶上了超雷吉普赛船节和巴东海滩狂欢节。那么首先小麦就和大家来说说超雷吉普赛船节吧。这里的超雷啊，可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非常厉害的意思，它其实是普吉的一个民族。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的月中，普吉的超雷族就会来举行这项庆典活动。其实节日和水灯节差不多，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都把小船放到水中随波逐流，让它流走，用意呢就是驱赶厄运，祈求好运。不过和我国的水灯节不同的是，把船放到水中之前要先捡一

小片指甲或者是头发，以及木头做成的小娃娃一起放入，这样可能是为了让小船能够最明确地表达祈祷者的意愿吧。在这之后，这里的村民会绕着自己的船表演著名的舞蹈，如果有游客来访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游客一起来参加，让游客感觉到自己融入到了他们欢乐的气氛当中。另外一个巴东海滩狂欢节也是在十月份开幕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普吉岛上的帕通海滩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在这里尽情狂欢，直到日落。狂欢节上有泰国最好的爵士乐队表演、调酒技艺表演、魔术表演等等，还会组织许多丰富多彩并且有趣的活动，其中包括早上的修福、水上运动竞赛、游客选美大赛等等。你还可以接触到普吉当地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大都非常的精美，小麦相信总会有一件让你爱不释手。不过相比于这两个节日而言，小麦更喜欢的是素食节。素食节可是整个普吉岛上最隆重的两个节日哦。这个节日从1825年就已经存在了，相传当年在这里采锡矿的矿工突发一种怪病，怎么治都无法治愈，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选择吃素，希望可以治愈此病。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怪病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所以当地人认为一定是有神灵庇佑的。于是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一到初九，人们都会隆重地祭祀一番，以祈求消灾祈福，因此这个节日一直延续到现在。素食节开始前一天下午，当地人会在寺庙当中树立一根高高的杆子，到了半夜，杆上会挂上九个灯笼，这个时候就宣告素食节开始了。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白色的衣服，不吃荤，不喝酒，并且参加很多的庆祝活动，燃放烟花。但是在这个节日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怀孕的妇女和扶丧期间的人不能参加素食节的所有庆祝活动。而小麦喜欢这个节日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节日上的美食那真的是琳琅满目，不仅让我一饱眼福，更大程度上还满足了我的味蕾。在来到这里之前，小麦就多方位地对泰国菜进行了查询和了解。泰国菜以它的味道鲜美和原料新鲜而闻名于世，普吉菜更以口味奇特的海鲜产品而独具当地特色。地道的普吉菜在普吉一些经典老店都可以吃到。普吉的主要就餐场所集中在巴东海滩和普吉镇上，其他一些海滩的餐馆虽然不够密集，但也有些不错的选择。严格意义上的泰国大餐应该包括汤，装调味品的咖喱碟，用来蘸鱼和蔬菜的酱，有时可以用加香料的沙拉来代替咖喱碟，或者你也可以自由组合各种酱和香料，调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风味独特的干咖喱和新鲜的虾米搭配普吉岛上出产的时令蔬菜，这种做法做出来的美食类似沙拉，但又胜似沙拉，极具异域风情。它的新鲜热辣的口味在这道菜里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所以许多的餐厅都把它作为自己的招牌菜。怎么样，小麦是不是做足了功课呢？听到这里的你，是不是也迫切地想来普吉岛尝尝这样的美食？如果你心动了，那就来吧，在这里和珊瑚岛一起等你。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2018年6月15号凌晨，世界杯揭幕赛，俄罗斯5-0横扫沙特队，窗外啊是不时的传来球迷们的助威呐喊之声，而家住在武汉27路的刘老师却是一个人蜷在沙发里，静静地盯着电视屏幕。作为罗纳尔多的铁粉儿，以前每一场世界杯比赛都会令他热血沸腾，而如今呢，这位72岁的老人，任何激动人心的场面都难以再拨动他的心弦。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啊，云生就跟您说说，在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隐情和故事。咱们故事的主人公刘老师啊，退休之前是武汉一所重点高中的优秀数学教师，不仅教学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还是典型的暖男。他19岁参加工作，一边照顾父母，一边独自挣钱，养大了比他小10岁的弟弟。后来呢，又伺候瘫痪在床8年之久的老伴儿。2015年，把老伴儿送走了。可从老伴儿去世之后啊，刘老师突然找不到生活的重心了。在老伴儿去世后的近1年的时间里啊，从27路到9峰陵园。刘老师每天转2趟公交，再加上步行，来回啊70多公里，去老伴儿的墓前和他说说话。冬天的早上啊，常常是天还不亮就出发了，晚上8-9点钟天都大黑了才回到家，真的是风雨无阻啊。刘老师的儿子呢，事业有成，早在澳洲安了家，苦口婆心地劝自己的老父亲搬过去跟他一起生活。老同事们呢，也不断地劝说他，你得走出阴影啊，没事啊就拉着他聚会呀、旅游啊。但是刘老师全都无动于衷。转眼3年过去了，性格本来就内向的刘老师过着几乎不与人交往的日子。因为老人年纪大了，血压又高，心脏呢也不太好，加上腿脚越来越不灵便，儿子呀是实在放心不下再让他在家独居了，给他装上了视频监控，会被刘老师啊有意无意的给关掉。给他请个保姆吧，他容不下这家里啊进外人生活。给他找个条件很好的养老院呢，他是坚决不去，要守着和老伴儿共同的家。儿子呢，只好是隔三差五的打岳阳电话回来。可刘老师的听力啊又慢慢退化了，经常啊接不到电话。 远隔重洋的儿子不得不打扰邻居去敲父亲的门，看看老父亲自己在家到底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还是安然无恙。前面说的刘老师啊，是典型的老年孤独症。那什么是老年孤独症呢？咱们接着往下说。老年孤独啊，是老年人被疏远、被抛弃和不被他人所接纳的一种情绪体验。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身心病区各种老年精神病患者当中啊，老年抑郁症是其中的一种，而孤独症是老年抑郁症的元凶之一。老年身心科主任曾林副主任医师分析说，导致老年人孤独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老年人离退休之后远离了社会生活，没有子女在身边，或者子女成家立业了独自生活了，就成为什么空巢家庭。也可能呢是因为体弱多病，行动不便，所以呢逐渐的跟亲朋好友疏远了，性格呢变得孤僻了。丧偶

或者是失去了独生子女等等，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上海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啊，60到70岁的人群当中，有孤独感的人占1/3，80岁以上的呢，高达3%。武汉市心理医院门诊部主任张慧石告诉大家说，老人的心理平衡啊，有3个支撑点，是什么呢？分别是社会角色、挚爱亲人和生理健康。社会角色在退休之后就逐渐隐退了，心理健康和挚爱亲人这2个支点是老人至关重要的。任何一项出现了问题呢，都有可能导致老年人心理的彻底崩塌，尤其是对于身体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老人来说，一方面家人的细心照料和关心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呢，还应该让老人找到自我存在感和生活的意义。外表很光鲜，内心很孤独，这是一群高知老人的真实写照。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李文天描绘了类似刘老师的一类老人孤独症的状态。一位女局级干部离休之后搬出了单位的宿舍，住进了新的小区，虽然环境很好，但是她呢，既融入不了跳广场舞的大妈群，也不愿意到室内参加原单位退休职工的活动，更瞧不起那些天天带着孩子做着家务的老人。可她呢，自己在家练练书法吧，练的是心烦意乱，学学瑜伽呢，根本就静不下心来。无独有偶，还有一位周教授年过九旬，儿子也在国外，女儿呢在广州，自己啊每个月的退休工资上万，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花这个钱。外人呐是羡慕的不得了哦，可是周教授呢患有严重的老慢支冠心病，只能常年住在医院里，看着病友不断的一茬换一茬，也时常目睹着老年病房每每有老人去世，周教授的心里啊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啊。李文天医生很理解他们的孤独痛苦，随着步入老年要面临很多人生状态的改变，比如说机体老化，要面临着体力的丧失，甚至呢是死亡的恐惧，退休往往要面临着价值感的丧失，老伴去世呢，要面临亲密关系的丧失，那要重新适应这些改变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在足够的社交支持下，渐渐地完成这个阶段的过渡。李文天建议像刘老师这种家庭情况的子女啊，要想办法多对老人进行陪伴和情感支持，要知道离开故土到新的地方安家，对于老人来说呀，那可是极大的一种挑战呢，因为这又要面临着对故土的丧失感，还有文化休克，社会对于老人的关爱也很重要。另外啊，老人也要相对积极的去面对人生的调整，比如说发展一些有益的兴趣爱好，哎，有一些可以投入精力的事情可做，以此呢来重建一定的价值感，鼓励老人呢多参加一些老年

恩爱也很重要。另外啊，老人也要相对积极的去面对人生的调整，比如说发展一些有益的兴趣爱好，哎，有一些可以投入精力的事情可做，以此呢来重建一定的价值感，鼓励老人呢多参加一些老年

是药。这个时候送个医药箱给空巢老人，放置必需的药品就最合适了。空巢老人感冒头疼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服药，突发胸痛啊低血糖的时候呢也可以马上服药进行自我的救治。目前呢有一部分新型的药箱有联网功能，不但能够提醒空巢老人吃饭，还能为空巢老人订购药品，这实在是太方便了。最后啊，建议做子女的给老人在家里啊放一台收音机。老人一上年纪啊，眼睛不好使，看电视呢会觉得费劲，时间长了眼睛干涩呀、流泪呀不舒服，而为他配置这么一个小小的收音机，无论是在家里或是外出都可以随时收听，听听新闻呢、学学养生啊，再听听戏曲，听听曲艺，这样能够有效的缓解老人的孤独感。好，稍事休息，咱们回来之后云生接着跟您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

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前几天呢，英国默克拉健康网对3名英国百岁老人进行了专访，他们呢是101岁的克罗泽、102岁的丹纳利和103岁的哈伯，然后从3位老人的身上啊总结出了6大长寿攻略。那么究竟是哪6点呢？别着急，听云生慢慢跟您说。这3位受采访的老人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生活态度积极。有一项涉及100名平均年龄在81岁的老人的新研究也发现啊，心态年轻、热爱生活、充满期待和富有创造力的老人健康状况会更好，体力呢也更强，他们的生理年龄比实际年龄能够年轻20岁。然后一点呀，是关于饮食方面的，自己做饭做菜。延年益寿就离不开健康的饮食，不少长寿的老人呢都选择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哈伯老人在自家院子里边种菜，克罗泽老人呢一直自己动手做面包，充分的发挥能动性。这3位百岁老人呢另一个共同点就是拥有稳固积极的人际关系。研究发现，拥有较强社会支持的人长寿几率增加50%。另外呢，这3位老人虽然有着100多年的过去，但是啊从来不纠结失去的东西，活在当下，无怨无悔。还有啊，要乐于助人。哈伯老人表示啊，与人为善，帮助他人，有助于提升自我的价值感。有研究也发现，做志愿工作可以降低抑郁和焦虑的风险，还能够减轻压力，进而呢，有助于快乐长寿。再有一点，就是要保持终身学习。为了与时俱进，丹纳利老人学会了网上购物。他表示啊，活到老学到老与健康长寿是密切相关，想学习啊，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报告也显示说，至少读完大学本科的人比没有读完高中的人寿命要长9年。接受教育时间长的人对知识非常渴望，他们能够更好地完成工作，善于计划未来，生活方式呢也会更为健康。最后一点，保持独立生活。克罗泽表示啊，老人应该尽可能地保持独立生活，但是呢在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也得主动地表达需求。丹纳利用自己的人生格言，继续前行直到路的尽头，鼓励自己坚定态度，快乐健康地去生活。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跟您分享了3位英国百岁老人的长寿经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呀，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朋友，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一粒小小的尘埃在空中四处飘荡，颠沛流离。经过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它终于重新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所谓尘埃落定。尘埃落定是中国当代著名藏族作家阿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值得一读的中国文学名著。这本著作凭借其独特的视角和丰厚的藏族文化底蕴，荣获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曾被誉为是最有实力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文学作品。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读小说《尘埃落定》。《尘埃落定》的作者阿来是藏族人，1959年出生在四川西北部藏区马尔康县的一个贫寒家庭里。小时候曾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上学，中专师范毕业，毕业后当过5年的中学教师，后来担任过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四川省作协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尘埃落定以独特的视角，生动精彩的故事情节，超然物外的审视目光，

再现了土司制度的历史兴衰，展示了深厚浪漫且神秘的藏族文化。这部小说通过似傻非傻的我的独特视角，述说了麦奇土司由兴而衰的故事，同时又借此为载体，阐释了人类的多面性和世事的无常性。万事万物或许都是有轮回性的，一切最终都将幻化成尘埃，在历史的进程中漂浮落定。我在文中是一个被模糊了治愈界限的傻子，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又像是

数地生存着，从而与世事功利显得格格不入。当我有一天被越来越多的功利证明为不傻时，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原本仆人们的无拘束，兄弟间的无间情谊，父亲间的坦诚，还有那些单纯的日子。而当一个人独行于这个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们总说，个性不要太张扬，弱者总可以更易赢得别人的同情，消除他人的戒心，可以更游刃有余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个傻子并非不心知肚明，许多聪明人只是在自以为是，而真正的智者却要用心去掩饰自己的智慧。是什么让我们拒绝智慧？是因为智慧而更易获得的功利吗？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没有了所谓的功利之争，人们是否可以抛弃对智者的讥讽？平和的生存状态是每一个人应拥有的权利，成功本就应靠自己的智慧去争取。侍女桑吉卓玛起先为了爱情宁愿沦为家奴，固守贫穷，而当她真实地面对贫穷困苦时，才明白了什么叫做生活的艰辛。在一系列的流离变故之后，她终究选择了可以体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生存方式，也选择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对她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她一直按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活着。我想桑吉卓玛是对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拒绝活得更好一些。而小说中更多的人并不像桑吉卓玛那样敢于按自己的想法生活，他们似乎都有一种天然的社会心态，似乎已经习惯了与生俱来的身份地位，一言一行之中都透露出那种惯有的思维定式。其中的典型人物就是小家奴索朗泽朗和小星星人尔一。索朗泽朗从和我一起捉麻雀，到最后为我失去一条胳膊，奴性是一步步加深的。一条皮靴让他认识到自己是个不自由的家奴，而母亲的教诲和拥有的生存法则却让他这一奴性思想逐步加深，从而自觉地服从这一生存法则。而小尔一作为行星人的后代，也曾有过天真的时刻，也曾认为杀人是痛苦的，被杀的人中也有冤枉的，但无论是父亲、奶奶还是生活，都告诉他，作为行星人的后代，他是不应该害怕的，不要问什么，自己生存的意义就是为麦奇吐司杀人。在那个特定的生存环境中，他渐渐习惯于这一想法，并自觉地成为一个行星人。在第一次杀人时，他脸上竟浮起两朵红云，因为这是他亲手杀的第一个人，也是他作为行星人生涯的第一个开端。我想他的心中当时是没有恐惧和害怕的，有的恐怕只是作为行星人的自豪。思维的定式让每一个个体都活得很悲哀，每一个人生活的目标只是在已定的小圈内生存得更好，只有极少数人渴望打破这个小圈，改变这一与生俱来的生存状态，而这种人要么是哲人，要么是英雄。书记公翁波义熙或许能称得是一个哲人，在那个即将崩溃的尘埃飞舞的年代里，唯有他敢于拨开混沌，真恕现实。哲人们总是拥有人格的孤峰和落寂的灵魂，敢于打破迷幻而被两次割喉的翁波义熙或许也是这样，他比他们站得高，望得远，他比他们清醒睿智，所以他不为他们所容忍。一个真正的哲人只能出世地活着，用他的笔记下历史，供后人去评述。而翁波义熙终究是坚持住了自己的精神姿态，顽强地活了下来。或许只是因为他对真理有一种信仰，因为只有信仰的人才永远不会倒下，永远不会孤单。英雄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而新的英雄却还没有出现。没落的土司们进行着无聊的争斗和最后的抗争，可无论是红火一时的边贸市场，还是那耀眼的罂粟花，都无法使历史的脚步停留。土司制度的动摇、瓦解乃至倾覆，都只能是一种必然的归宿。浮浮沉沉的均是幻想，不朽的是饱满的人性。历史并没有什么值得不舍，值得留恋的，唯有那首绵远不绝的人性之歌。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乐趣。当今时代生活忙碌，也许有人会问，读书有什么好处？如果一定要找出读书的好处，那就是你会发现凭借自身阅读构建起来的小世界，能以体叙事的温柔消解自身的烦恼与忧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读专栏作家李月亮的一篇文章，最好的关系是我懂你的不容易。姐姐和姐夫结婚快20年，感情很好，极少吵架，是亲戚里的好夫妻典范。大家说起他们来都会纳闷儿，这俩人好像就不会生气似的。我以前也纳闷儿，不过现在懂了。前几天住姐姐家，姐夫晚上11点才回来，当时我们都睡了，但姐姐一听开门声就立刻爬起来说，你姐夫醉得不轻。我迷迷糊糊地跟着出来，只见姐夫正扶着卫生间的门狂吐，马桶近在咫尺，但他全吐在了地砖上，弄得一片狼藉。姐姐轻拍着他的背，看他吐够了，接了杯温水让他漱口，又找出睡衣帮他换上，安顿他躺好，然后自己去卫生间打扫，全程没有一点不高兴。我说，姐，你真是好脾气。姐姐边打扫边说，你姐夫不容易，现在大环境差，生意难做，他也是苦拼啊，要不谁愿意把自己喝成这样，这实在是忍不了了才吐在地上，但凡能忍一下，他也得吐到马桶里啊。理解了就不会生气了，姐姐说。这话让我想起另一件事，几年前姐夫跟朋友合作一个项目，投入很大，结果血本无归。那段时间姐夫很消沉，整天闷在家里，除了睡觉就是玩游戏。姐姐工作本来就忙，下班还得带孩子做家务，变着花样给姐夫做好吃的。有次她想给姐夫做辣子鸡，拿不准做法，就打我妹电话问。我妹不爽说，姐你怎么这么惯着她，把家底都赔光了，她还有功了，一天啥事儿不干让你伺候着，看她没出息的样，你怎么就是不知道生气呢？姐姐说，她也想有出息啊，但人能力都有限，咱也不能强求。我知道她心里苦，这个事儿对她打击太大了，得给她点时间缓缓，缓过劲来就好了。我不也有这样的时候吗？姐姐说的是几年前，她生完孩子又生病，连续请了1.5年的假，结果回去上班时，职位已经被顶替了。他沦落到最差的部门，整天累得要死，又谁都不待见。那段时间姐姐的情绪也很糟，每天到家啥都不干，连饭都不愿意吃，有点事儿就闹小脾气。姐夫从来不生气，还老跟他谈心，安慰鼓励他，心甘情愿承担着所有家务，每天给他揉腿，一揉就是1小时，还从网上给姐姐买了2条超贵的裙子，其中一条码太大，直接给我妈了。我妈白白捡了便宜也不感恩，说姐夫你把你媳妇儿惯坏了。姐夫当时也说，她不容易啊，工作这么不顺心，我再不对她好点，她这日子可咋过。我懂你的不容易，想来这正是他们感情好的根本原因。众生皆苦，每个人都承受着自己的艰辛，我懂你，就会对你的苦感同身受，纵使不能为你分担，也要在这苦里加点糖，尽我所能让你好过一点。我懂你的不容易， 所以发自内心的体谅你的过失，你的消沉，你的任性，你的平庸。我不是不会生气，而是知道不该生气，这也许才是良好亲密关系的根本，只是我们通常意识不到。我们一贯看重的是你欣赏我的好，你要看到我的美。

我的才华，我的智慧，我的善良，这样你就会爱我，宠我，珍惜我。这当然也重要，但仅有这个其实远远不够。无论什么关系，夫妻也好，母子也好，同事也好，要想相处融洽，内心亲密，感情稳固，除了要欣赏对方的好，更应该懂得对方的苦。作为儿子，如果你知道生活给老妈的巨大压力，知道她能力有限，那么就算她拿不出你买房的首付，你也不会生气，你对她只有爱和感恩。作为母亲，如果你知道女儿30岁还没有男朋友，是因为她上一段情伤未愈，或者她很努力去找了，但是还没遇到合适的人，她比你更煎熬，那么你就不会整天抱怨唠叨逼迫，给她增加不必要的压力，反而会宽慰她，支持她，让她知道有老妈做自己坚强后盾，不必急，不用怕。作为员工，如果你知道老板每天多么焦头烂额地处理业务，知道他力不从心却无处依靠，你就能谅解他的严苛和暴脾气，就会知道应该踏实认真工作，实实在在地为公司尽一份力。作为老板，如果你知道员工要养活一家老小，房贷压力在头顶，父母年迈多病，你就不会因为他计较奖金而质疑他的人品，不会冷漠地用工作填满他所有假期，你就会愿意稍微多付一点奖金，多给他些时间去照顾父母孩子。你懂了他的不容易，就能设身处地地体谅他的小毛病，包容他的坏脾气，你们会建立起更健康、亲密、牢固的关系。你懂了我的不容易，你就走进了我心里。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明天我在阅读时间等你，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一起分享阅读的快乐。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

0: 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2: 无敌，
3: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见过哪些大世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见过哪些大世面，必须来聊一聊一些帖子啊。在有一个专门见世面的袜族里的帖子话题当中，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人身边发生的一些罕见事情，被当事人或者见证者讲述出来，比如说妈妈45岁考研成功，吃辣条把牙齿给吃掉了。第二种呢，就是小圈子的见闻，比如说妈妈去看奢侈品的秀，他们所分享的或许只是自己在经历的普通生活，但是对于圈子之外的人来说，就成了一种足以猎奇的冷门故事。那么呢，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帖子的这种排名吧，就是在豆瓣里啊，有一个我真见过世面小组的一个热度高的一个分享帖。第一个呢，就是沾了妈妈的光，受邀去巴黎看迪奥的高定秀。第二呢，就是我有通感症。第三就是我家里比一般人家多点钱，生活是这样的，我来带大家看看。啊，然后呢，后面依旧是一些话题，比如说我的微博中了3万多啊，甚至说是我的妈妈啊考研成功啊上岸重庆大学，然后或者是和妹妹互换学校上学半天啊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被受邀去巴黎看迪奥的高定秀的这个帖子当中，楼主主要讲述的是自己跟着妈妈一同去受邀看秀的经历，从入住百年豪华酒店、世代品牌高级的珠宝，到见识幻想中小时代一般的高定秀场，看着其他人如鱼得水的社交和拍照，楼主呢表现的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就像是爱丽丝第一次掉进兔子洞，进入了仙境。那朴实的语言和颤抖的内心戏呢，是打破了看客们对于名媛高冷气质的刻板印象。原来有钱人见到珠宝啊，尤其是高级珠宝，也会全程张大嘴巴，还得努力的合上嘴巴，怕流口水。原来时尚偶像被拍时，也会又紧张又激动，发现摄影师在抓拍我，我有点紧张。那接地气的语态也是凸显了人情味儿啊，也让评论区直呼谢谢楼主，我真是开眼了，楼主说话好可爱等等。那么热度第二个帖子就是那个我有通感症啊，是楼主在科普自己的联觉体验啊。那这个互助交流我有通感症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它这个帖子的内容啊，部分的内容啊，也有人管它叫做联觉啊。对我而言，数字、一些字母，甚至人的姓名都是有颜色的。比如说我自己的真实姓名是红色的，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的是固定不变的。因为我感觉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色彩呢会越来越弱，所以开个帖记录一下，也给各位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眼中不太一样的世界。你看，光听名字以为是某种算命的把戏，实际上呢，通感症呢是一种神经生理症状。在通感者的世界里呢，不同感官似乎被隐形的通道相互连接，听到声音，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一些色彩，食物的味道呢也可以是某种几何状的。你比如说啊，他提到的是这个什么鹅是黄色的啊，比如说这个数字啊，1和3是黑色的啊，然后呢2呢不知道是什么颜色，4呢是鹅黄色，5呢是红色，6呢是绿色，7是橘红色，8和9有点类似是大海的蓝色，9比8要更深一点，是深海区，是包容的感觉。所以由于通感症在生活当中并不常见，神奇的体质呢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好奇心。除了个别有着相似体征感受的网友在交流自己的切身体会，更多人纷纷留言，想知道自己的 ID 在楼主眼中是什么颜色。那么为了全方位带大家见识更多的世面呢，我们也是从这个4个角度来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这个看看大家平时在聊些什么啊。 首先呢，是从行为动词来看的，自己或者自己身边的人经历的或者分享的是组员们最常聊的一些内容，不论是被蛇咬过脚，还是在南非经历过持枪抢劫，故事越惊险，劫后余生的失真感和分享欲也就越强烈。而具体到这个分享的事物上的时候呢，第一次经历的事呢，总会让人印象深刻，比如说第一次坐飞机，比如说第一次亲眼见到大熊猫，以及第一次经历地震等等。那么在一篇关于第一次做兼职成为了女外卖员的帖子当中，楼主是讲述了自己兼职送外卖月入5000的体验，既站在了职场人的角度感叹了外卖员真的好容易被压榨，动不动扣钱，也揭露了行业的乱象，表示25块钱就能办一张假的健康证，告诫大家说这个外卖啊是真的不卫生。那么在地点方面呢，大家见世面的场所主要集中于各个年龄段的一些校园啊。一方面呢，不少网友仍然处于这个学生时代啊，对他们而言，像学校女寝进来过猫头鹰，学校后山小狐狸下山了等怪事呢，根本是不可能忘的。另一方面呢，就是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不同，上过的学校也就不一样，不是所有人的高中都在圆明园，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读得起学费10万的中外联合办的大学，因此呢，看似日常的校园分享也吸引着组员们的围观。那么提到人物的时候呢，朋友是当之无愧的头号热词了，且不说是不是无中生有，看到我把奥运冠军介绍给我朋友谈恋爱，朋友通过比特币财富自由后是这样的生活等诸如此类的标题，不得不让人感叹朋友的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甚至希望自己就是那个朋友。那么问题来了，什么经历最吸引年轻人呢？大概有这么个10种啊，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啊。第一就是医院啊，做手术；第二呢就是服兵役；第三呢接近死亡；第四刺青；第五升旗；第六地震啊，然后第七中奖；第八女团；第九打排球；第10离家出走啊。这种呢可能是比较这个吸引大家的。当然呢，还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呢就不跟大家一一分享了。那么我呢其实也都遇到过一些特殊的一些经历。反正呢，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想要分享，不妨啊进入到一些啊这种叫做论坛呐、啊，进入到一些豆瓣小组啊去分享一下。那么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些见世面的情况呢，也可以进入到见世面组。这呢就好像是你打开了一个未知的盲盒，翻开了一本全新的故事书。网友们呢也在旁观中感受到了世界的不同，扩充了对人生的想象啊。正如组长的建组初衷，就是凭借身边的一切获得更高的视野。罗翔呢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说一个农夫来到城市不懂交通规则，他不是蠢，他只是不太理解什么叫做交通规则。一个城里人到乡下分不清麦子和稻子，你也不能说他蠢，他只是不太理解。那么每个人眼里的世界呢，只是无限的宇宙的某个角落而已。与其高高在上，不如对一切都保持好奇，保持期待。世界很大，但绝不露怯。节目下半段一起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忙里偷闲更好的工作。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忙里偷闲，更好的工作。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在如今的职场上呢，摸鱼呢是很常见的，甚至连知名学府里都出现了摸鱼学导论这样的网课。根据前程无忧的调查，仅有 12.3%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不摸鱼，那么近一半的人每天至少会划水半小时。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呢或多或少的都会去摸鱼呢？这首先呢和人的注意力集中时长有关，不管是工作还是做别的事情，只要时间一长，我们就可能会出现疲劳走神的情况。以前上学的时候叫开小差，对不对？现在上班了就改叫摸鱼了。30-40分钟的课呢可能会走神几次啊，8小时的工作更容易出现精神涣散的时候，更何况是在很多公司加班属于日常情况，不摸个鱼真的很难坚持下去。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发现呢，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其实并不利于工作的产出，因为效率真的太低了。特别是那些表演式的无效加班，虽然看起来很努力，但其实并没有多少实际的产出，白天摸鱼不过是为了晚上好好加班罢了。而大家常摸鱼的时间呢也有规律可循的啊。通过这个统计豆瓣小组上班摸鱼小队里所发出的帖子时间，就会发现这些摸鱼求助分享的帖子有两个发帖高峰，一个是上午10点前后，一个是下午3-4点。上午的9点-10点人刚到也没一会儿啊，还有点困啊，大家倒倒水聊聊天，正是摸鱼的一些好时候。而下午3-4点忙完一阵子工作之后，人也有点疲惫了，自然而然就想歇一歇。至于大家最爱摸鱼的那一天，也就是周五了，是不是？人还在工位上，心早就飞走了。周末找谁去啊？去哪里嗨？都要在下班前规划好。那么摸鱼是在做什么呢？哎，在这个上班摸鱼小队的这个小组当中，很多人都会在上班时做一些副业，比如说翻译小说、考证啊、炒股等等。不过呢，大家最爱的摸鱼方式还是聊天、吃。

花和看小说，毕竟呢工作已经够费脑了，摸鱼还是娱乐放松比较合适。那么在一些互联网网站上呢，我也看到了一些大家最爱摸鱼干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聊天呐、吃瓜呀，啊，还有追剧、看小说，甚至网购，以及发呆、上厕所、看日落、晒太阳、吃零食、点奶茶、打盹、犯困、炒股，甚至一些爱好，比如说摄影、写诗、画画、养花等等。啊，所以呢，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选择在工位上发呆养神，或者坐在椅子上观赏夕阳。但是呢，摸鱼的尽头可能是快乐，也会遇到一个极端情况，那就是失业。很多人呢就开始考虑了，如何摸鱼而不被发现。那么在上班摸鱼小队的这个小组里呢，最常用的技巧就是假装工作干闲事，看起来是文思如泉，键盘敲得飞起，实则是在偷偷唠嗑。开会时呢眉头紧锁，时而点头同意，看起来是在认真参与，实际上是希望用开会时间来拖上班的时长。甚至呢摸完鱼下班之后呢，还得发一条只有领导可见的加班朋友圈，来谈一谈工作的心得。当然伪装呢也需要一定的门槛，会演戏呢自不必说了啊，还要有这个地理位置优越的工位，就是坐在领导旁边，想安心摸鱼它太难了。不过呢有人背后就是领导办公室，他们却找到了更为奇葩的摸鱼技巧，比如说开发在线会议软件的附加功能，外出溜达时呢用摄像头来看看领导回来没有，回来呢就马上归位。那么除了这些技巧之外呢，大家的摸鱼神器呢也是花样百出的，从电脑里的软件啊，到现实中的实体是应有尽有。你比如这个蓝牙耳机啊，没有了线啊，然后呢被领导发现的概率就会降低啊，又或者是视频平台的画中画、手机电脑间的多屏协同等功能。开发者的本意可能并不是用来摸鱼，但是被摸鱼仔们开发出了上班时神不知鬼不觉看视频打游戏的玩法。当然呢，为了摸鱼，厉害的人甚至直接写软件来实现了。如果想在电脑上偷偷的看小说，你会怎么办呢？把小说复制到 Word 里当工作材料看吗？还是把阅读器压成豆腐块的大小？这些都不专业啊。那么早就有这个摸鱼仔开发出了单行阅读器的软件，让小说甚至是在线网页都能够在一行文字里出现，并通过调整字号啊、字体颜色，完美的融入工作材料当中。不过呢，这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虽然大家想出了很多巧妙的摸鱼方法，但还是有被发现的尴尬时候。正所谓努力工作不一定被看到，但是摸鱼它一定会。不少摸鱼仔们都会碰到一些被发现的尴尬场面，比如说去天台背单词碰见领导在摸鱼，帮朋友完成这个拼多多助力，手机大声提醒拼多多现金已入账，刚刚板栗吃到一半，领导悄无声息地走过来问我好不好吃。那么问题又来了啊，这个既然被发现会社死，那么会被批评甚至丢工作，大家为什么还要摸鱼呢？除了刚才所提到的对冲加班文化之外，很多人的摸鱼呢是因为手头暂时不忙，想给自己喘口气。那我的态度是关于到，如果摸鱼能够让我们的身心更加健康，那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呢，职场人他需要有自己的一个核心竞争力，磨刀不误砍柴工，你可以适当的放松休息，但是接下来的时间你的效率可能要提升很多了，所以想要摸鱼你得拥有一定的能力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怎么搞的？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

0: 牌吧，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0: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今90后这一代新父母都接受了各种科学育儿的新知识，希望通过科学的方式来带娃。对于家里的老人，往往觉得他们的育儿方式有点落伍了，交给保姆带又不放心，自己带又因为工作原因忙不过来，常常陷入各种纠结当中。其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虽然并没有接受太多的育儿新知识，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在日常带娃当中确实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只要掌握一些小技巧，老人带娃也可以很时尚很科学。节目一开始，石晓就来跟您聊聊新方法，武装老脑筋，祖辈们带娃也很赞。
3: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都说父母带孩子跟我们带孩子有太多的不一样，也有很多年轻父母对祖辈的育儿方式不可否认，例如老人的卫生问题、作息时间、口头禅、溺爱等。其实在当下的国情下，孩子的教养不仅仅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条件允许的话，让老人帮忙带娃也不失为一种选择。而且老人带娃还是有很多优点的。首先，祖辈有丰富的育儿经验，祖辈们照看孩子往往能给孩子更多的安全感与舒适感，因为他们大多具有多年抚养和教育孩子的实践经验，考虑问题也细心周到。他们不仅知道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出现哪些问题，对孩子的身体发育以及变化情况也都了如指掌，因此在怎样处理孩子平时患上的一些小病小灾的问题上，他们知道的方法要比我们年轻父母多得多。比如当孩子生病时，或者遭遇什么危险时，他们不但能够从容面对，而且更清楚该怎么做，该怎么正确处理。而年轻父母面对突发事故，尤其是涉及孩子的，往往就会乱了阵脚，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次，祖辈们传承了优秀的文化传统。通常来说，祖辈们不但经历了很多事情，而且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身上还保留着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美德，比如淳朴的个性、勤俭的作风、高尚的情操等。而这些良好的修养在如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却显得非常难能可贵。另外，祖辈们拥有丰富的社会阅历，他们经历了几十年生活的沧桑，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一辈子积累的宝贵经验和生活哲理，是我们年轻一代完全无法比拟的。而且祖辈们的心态平和，棱角光滑，他们独到的眼光和做事的方法已经是相当周全。因此，老人们带娃如果可以接受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带起娃来会更加得心应手。看着宝宝一天天长大，老人们的内心是欣喜的，宝宝的心智发展水平也在渐渐提升，对于一切有趣的东西他们都非常好奇。此时祖辈们可以带宝宝玩一些益智类的游戏，比如拼图、桌游、纸牌、棋盘游戏，训练宝宝的

得比别人快，大脑更加活跃，学习成绩也会更加棒。小孩子对于厨房都是好奇的，然而大人们却觉得厨房是孩子的禁地，不给宝宝进去。其实厨房也是一个很好的陪玩乐园，老人们在厨房里烹饪做菜，可以让孩子们参与进来，做个小小帮手，可以教宝宝认识不同的蔬菜，了解不同蔬菜的特点，丰富宝宝的认知。老人们在做糕点面点的时候，可以让小孩在一旁观看，甚至可以教他揉包子做饺子，不仅有趣，宝宝还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吃得更香。做完饭菜，吃完饭后，要教会宝宝记得清扫厨房，让厨房恢复干净。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家务责任感。老人带娃还可以陪宝宝玩各种小游戏，比如寻宝游戏、过家家游戏等。会走路的小宝宝好动，喜欢在家里到处窜，不妨陪宝宝玩寻宝游戏。寻宝游戏不仅可以给老人节省一部分体力，还能提高宝宝的视觉敏感度。通过寻宝的游戏方式，刺激宝宝辨识日常事物。爷爷奶奶们可以简单地列出在室内寻宝的物品清单，比如毛绒玩偶、乒乓球或者是沙滩工具等，把宝物隐藏在家里的各个角落，让宝宝仔细观察，看看宝物都在哪里。当宝宝遇到寻宝瓶颈的时候，可以稍稍提示一下。同时，小孩子都喜欢玩过家家的游戏，可以让小家伙们穿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衣服，搭配上复古的帽子、手镯等饰品，盛装打扮，变身小爷爷、小奶奶，是不是很可爱呢？又可以唤起老人们年轻时的回忆，非常有趣。老人们还可以根据自身擅长的技能和孙辈们培养一个共同爱好，比如你的兴趣爱好是钓鱼、编织、象棋、种花、乐器、书法、唱歌、广场舞，或者是其他任何东西等，这些对于宝宝们来说都是新鲜的，可以教他一起参与，培养他对这些的兴趣。宅在家里久了，带宝宝出去透透气，就近带娃到小区楼下玩耍也是妥妥的，和同个小区的孩子一起玩康乐设施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安全秋千、跷跷板、滑梯都是宝宝喜欢的。老人们看好孩子，保证安全即可。要是小区玩腻了，那就带着宝宝到公园里、郊区兜兜风，在家准备一些好吃的零食点心，到户外野餐，和宝宝们来一次美丽的小约会。都说隔代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肯定是疼孩子的，让他们带娃有很多的好处。如果他们的一些育儿方式

跟不上潮流，可以尝试一些新鲜的带娃方法，和孩子打成一片。孩子不仅可以在游戏当中健康成长，也可以和老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老人也可以。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节目的上半时段，石晓给您介绍了几种祖辈带娃的新方法，其中呢就提到了把厨房当作给宝宝的陪玩工具，锅碗瓢盆、米面油盐、瓶瓶罐罐，在孩子眼里，厨房简直是一个小型的游乐场。尤其孩子模仿能力特别强，看到爸爸妈妈在厨房又用铲又用锅又切菜，忙得不亦乐乎，对帮厨的兴趣也就日益增强。接下来的萌娃一家亲，石晓就给奶爸奶妈们推荐一些厨房里的亲子互动游戏。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爸妈们可能不知道，宝宝对于厨房的探索欲望是非常强烈的，让孩子帮厨是个很好的教育机会。通过参与制作食物，宝宝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大有益处。说到厨房里的亲子互动，奶爸奶妈们还得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宝宝分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呢是小小观察员，可以对宝宝进行五感训练，激发宝宝的感知能力。宝宝一岁的时候，父母引导宝宝学会观察，向他介绍食物的味道、性质、颜色、触感、气味和吃完之后的感受等。比如可以让宝宝看到糖融化在水里，尝尝糖水的滋味，让宝宝闻闻醋，告诉他醋是酸的，让宝宝摸摸不同的蔬菜，告诉他不同的颜色和形状，这些都能够极大地丰富宝宝的感官，对大脑产生有益刺激，可以激发宝宝的感知能力和记忆能力。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阶段引导宝宝的时候要不厌其烦，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模仿，反复多次，宝宝才会记住。第二个阶段是小小厨帮手，这个阶段呢可以发展宝宝的认知能力、手眼协调能力、精细动作等。宝宝一岁半的时候，家长可以准备几种不同的食材教宝宝分辨，并通过让宝宝帮忙来提高他的动手能力和语言能力。比如可以让宝宝帮忙拿某种指定的食材，例如说宝宝帮妈妈拿一根长长的黄瓜，或者帮妈妈拿一个红红的西红柿，还可以让宝宝帮妈妈剥蒜、摘菜、舀一勺盐等等。在宝宝听完并执行完指令之后，这个时候一定要表扬，再进行下一步的引导。第三个阶段呢是一起动手 DIY， 这个阶段可以对宝宝进行思维创造性训练，发展宝宝的协调和审美能力。爸妈们可以在制作面食的时候给宝宝一块面团让他揉，鼓励宝宝做出各种造型，比如小狗、小老鼠、花朵等。可以在烘焙的时候让宝宝自己动手选择不同的饼干模具，制作不同形状的饼干和面包，还可以和宝宝一起捏创意饭团，一起做蔬菜拼盘等等。大一点的孩子还可以跟妈妈一起装饰餐桌，

选择餐具，对菜肴色彩、味道、食性、气味以及造型进行协调和装饰。第四阶段到了小小营养家，这时是对宝宝进行营养、美食传统等全方位的知识联系能力训练。3到5岁的宝宝可以帮他们了解更多的营养知识，最基础的就是今天吃什么，吃这种食物有什么好处。比如可以告诉孩子，西红柿和绿叶蔬菜维生素 C 多，可以让皮肤变白变漂亮。每周吃一次猪肝可以眼睛好不贫血，夏天喝绿豆汤可以不流鼻血等生活常识。还可以给宝宝讲解各种食物的渊源，比如不同季节生长不同的食物，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传说和美食传统等。这样宝宝就知道冬天是吃橘子的季节，但是不能多吃，因为他知道橘子吃多了会上火咳嗽。最后呢，到第五阶段小小社交家，这个阶段可以训练宝宝的社会规则和情商。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玩过家家的游戏。在厨房里可以跟宝宝一起玩角色扮演游戏，让宝宝体验一下厨师、妈妈、姥姥等角色，让他对不同的角色有一定的感知，增进认同感。其实家庭成员和宝宝一起烹调的过程，不仅涉及生活技能，还是对协作关系、说话方式、思考问题的角度、处理事情的方式、社交、礼仪、逻辑思维、对事情统筹规划的学习等技能的训练过程，能让宝宝懂得尊敬、热爱父母，进而建立强烈的家庭观念。这可是日后宝宝把握人生的关键，那就是热爱家庭的人才会热爱生活，才能被称为幸福的人。最后，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一定要确保安全第一。厨房里危险的因素比较多，宝宝比较小，什么都不懂，万一去碰火碰刀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这些危险的因素要先预防好，确保宝宝在厨房里是安全的。爸妈们必须告诉宝宝，火是最危险的，不能碰，不能靠近，更不能玩。此外，厨房里的电也不能随便摸，厨房里的东西不能随便放进嘴巴里等。这些安全常识问题，在宝宝进入厨房之前，一定要先约法三章。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是石晓，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上山顶眺望。
1: FM 八七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

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个人应该都幻想过自己的爱情，逃不开一个精致浪漫的约会，配合着鲜花红酒蜡烛，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含情脉脉对你许下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情话。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一开始我们可能都觉得刚开始说到的那些是爱情该有的样子，而多年之后回过头来才发现，我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这样的空洞的大场面，也不是逢年过节的转账记录，更不是上街随意挑选各种礼物后的买单。没有人说得清爱情究竟是什么，它小到可以在毫不经意间萌生，大到可以令英雄霸王失去天下。爱情的本质是平淡，而爱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经得起

刘惜君的声音是一层一层的清晰的透亮的，前面低沉像是蒙了一层纱，中间慢慢揭掉了纱，逐渐清晰，最后高潮毫无阻隔，直击心灵。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仰望星空时，我们知道这些星星距离我们成百上千光年，有些甚至已经不存在了，它们的光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到达地球。这些事实会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也可以是流浪诗。

如果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不妨想一想刚刚说到的那些，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微不足道。这首歌送给到你，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独的人都能歌唱。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其实特别佩服那些知道爱情气数已尽之后擦擦眼泪转身就走的人，像是西部片里戴着卷边帽的牛仔，崩了敌人之后吹一下枪口的烟。陈梦佳，你也没有错。

0: 人们总是费心爱着消失的一切，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通病。好像只有失去之后，才能明白一切的重要。有很多很多难忘的瞬间，像是无法愈合的伤口，总会触碰到，并且唤起过去的记忆。但过去就应该过去，千万不要再念念不舍的回头。
1: 天气冷，又下

有时候在爱情里，为对方买一杯果汁就足够令人感动，因为当时光淡去，当耀眼光芒褪去，最重要的是也是最简单的。曾经看到过一个互动话题，向大家征集如何委婉地表达我爱你，置顶最高的是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给你吃。它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令人感同身受。喜欢你，就是和你一起吃我觉得最好吃的一切。没有矫情的言语，也没有腻歪的情话，这种简单美好接地气的表达，似乎更能撩动人的内心。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绵子，勇气。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单枪匹马。汪苏泷，忽而惊吓。

用旋律歌声刻画下贴近生活最熟悉最本真的爱情面貌，从纯真的萌芽到现实的无奈，种种妥协和酸涩，不舍和牵挂，我们的生命当中无疑还有许多个夏天，但肯定没有一个夏天会如今夏。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3: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

0: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4: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3: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6: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
7: 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9: 好的。
10: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1: 雾气松久。
12: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3: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2: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

0: 推出凭电影票详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
3: 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非防配套开展防控。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
4: 目前，农场已建成2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5: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6: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7: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制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9: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 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 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8: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 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振报道。
10: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2大难点，

0: 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2: 转移到哪儿去啊？
1: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0: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3: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0: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4: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8: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7: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8: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

0: 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3: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农历的3月2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市2025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总结表彰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等领导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消防安全工作。学法懂法护平安栏目今天播出。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如何留有余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6日，全市2025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总结表彰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引导全市上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推动15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等领导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兼委主任尹艳平宣读表彰决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通报目标责任考核情况。陈家宝指出，过去一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十四五顺利收官，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把讲政治贯穿考核始终，引导各级党员干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家宝强调，要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紧扣131工作布局，在经开区能级提升、城市更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方面下苦功夫，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用心用情解决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提升群众满意度。要结合打好问题整改硬仗，主动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下气力推进信访积案攻坚。要立起大抓落实的导向，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尚小刚强调，要把目标责任考核

0: 作为推动工作的指挥棒和助推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高质量发展，围绕年度预期目标，深挖投资消费潜力，塑造工业发展新优势，精心培育富民产业，努力催生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加速促进城乡融合，着力推动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全力以赴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实干苦干的状态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台记者李乐报道。5月5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消防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警钟长鸣，压紧压实责任，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家宝先后来到城关街道南街新村南新小超市、新民镇公牛五金机电经销部，实地查看消防设施、安全通道等情况，要求严格执行消防安全制度，规范用火、用电、用气，保障安全通道畅通，坚决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陈家宝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经营性自建房、九小场所、养老机构、老旧小区、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仓储物流和生产加工企业，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坚决防范火灾事故发生。要扎实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要严格三管三必须责任，加强巡检巡查和执法检查，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演练，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本台记者郭敏报道。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把农产品品牌认证作为提升农产品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扎实推进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名特优新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三品一标认证工作，品牌培育取得阶段性成效。近日，滨州市长丰镇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的香新九横牌苹果顺利通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到期续展审核，成功获得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认证，认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许可期限为2025年2月14日至2028年2月13日，核准产量达4650吨。这一认证的取得，不仅是对滨州苹果品质的权威认可，更彰显了我市在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打造特色农业品牌上的扎实成效。而市农检站的全程技术护航，为认证落地筑牢了坚实根基。绿色食品 A 级认证是我国权威的农产品质量认证，要求产品生产全过程严格遵循绿色食品标准，在产地环境、投入品使用、生产流程、产品检测等多个环节均需达到国家规定的优质安全标准。此次续展认证的通过，意味着香新九横牌苹果从种植到上市的全链条均符合绿色食品 A 级标准，为产品打入高端商超、电商平台拿到了金字招牌。滨州长丰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群仓：
1: 这次顺利通过中国绿色食品认证，是长丰镇果业多年来坚守生态种植、科学管理的最好肯定，更是对我们匠心种果的最高褒奖。从基地监测、生产规范到申报抽检，市农检站技术人员全程上门精准指导，把技术送到了田间，把服务送到了心头，帮我们解决了生产的难题，扫清了认证的障碍，让绿色标准真正落地见效。我们将始终坚守绿色的底线，持续优化中医加绿色的种植模式，以生态守安全，以标准筑品质，以诚信赢市场，确保每一颗苹果

0: 安全放心，品质优良，用匠心守护品牌，用品质擦亮滨州苹果的名片。
1: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30个，其中绿色食品14个、有机农产品9个、地理标志农产品2个、名特优新农产品4个、特制农品1个，涵盖苹果、梨、菊花等多个特色主导产业。一批本土优质农产品通过品牌认证，有效提升了市场知名度和产品附加值。在产销对接、电商销售、农超对接中更具竞争力，切实带动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滨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站长白建营：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农产品品牌培育工作，不断扩大三品一标认证覆盖面，培优做强，聚育公共品牌和企业自主品牌，同时加强症候生产监管，严把产品质量管控，加大品牌宣传推介力度，推动更多优质特色农产品走出本地，走向更大市场，以品牌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 学法懂法护平安专栏今天播出：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如何留有余地？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未成年人涉刑案件牵动万千家庭，不少家长困惑：涉罪少年是否必然被追责判刑？法律能否给予改过自新的空间？不起诉是否会留下终身案底？滨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结合真实案例，为大家详细讲解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滨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王宝华：
3: 大家好，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经常有群众咨询，未成年人犯罪是不是都会被起诉、被判处刑罚？孩子不是故意的，能否再给他一次改错的机会呢？如果不起诉，还会留下犯罪记录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看一个案例。16岁的李某在超市购物时，趁店主王某不备，用网购的电击器击打王某并索要钱款，致王某轻微伤。王某将电击器夺下后，李某因害怕而逃跑，未劫的财物。案发后，李某的监护人赔偿了王某的全部损失，并取得了谅解。本案中，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运用暴力手段强行劫取财物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抢劫罪。检察机关

0: 附条件不起诉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独有的特别程序，目的是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检察机关根据未成年人在考验期内的表现，最终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第283条规定，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为6个月以上、一年以下，从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之日起计算。宽容不纵容，厚爱又严管。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内表现良好，期满后检察机关将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不会留下犯罪记录。但如果在考察期内违反监管规定，检察机关将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依法对其提起公诉。只有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才能点亮人生航向的明灯。
1: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5月6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多间歇性吹风过程，6日有分散性阵雨，具体预报如下。5月6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北风4级，气温11到26度。5月7日阴天，南风2级，气温11到24度。5月8日阴天转多云，偏东风2级，气温9到22度。5月9日晴天转阴天，南风2级，气温9到23度。5月10日阴天转多云，偏北风2级，气温10到24度。温馨提醒，分散性阵雨可能导致路面湿滑，驾驶人员需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请公众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由法国影星奥黛丽·塔图主演的电影《天使艾米丽》。法国女孩艾米丽从来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她的童年是孤单与寂寞中度过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他几乎不拥抱艾米丽，除了给她做医疗检查之外。这样难得的接触让艾米丽心跳加速，于是父亲认定她有心脏病，不适合去学校，只能在家中学习。因此孤独的她只能任由想象力无拘无束的驰骋来打发日子，自己去发掘生活的趣味，比如到河边扔漂石块，把草莓套在十个指头上慢慢地咀嚼着。她唯一的朋友是一条金

而连他都郁闷到不停地跳出鱼缸。母亲受不了他的尖声惊叫，决定把鱼放归到河中。一次，艾米丽被邻居捉弄，他在他看足球赛时报复他，用电视机看着，每到进球的关键时刻拔掉天线，如此反复。8岁时，母亲被跳楼的游客砸死，神经质的父亲更加自闭，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长大后的艾米丽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做女侍应，在咖啡馆和她租住的小公寓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些奇怪。艾米丽每周末搭地铁去看父亲，在地铁站她邂逅了趴在地上够自助照相机柜下碎照片的男人。1997年夏天的一个事情改变了艾米丽的人生。那天新闻播报戴安娜王妃在一场车祸中身亡，而艾米丽手中的瓶盖掉在地上，撞上一块墙砖。艾米丽从里面掏出了一只铁盒，装满了小男孩所钟爱的小玩物和许多照片。艾米丽于是决定，要是能找到盒子的主人，半个世纪前这个公寓的房客，她就开始帮助所有的人。艾米丽开始寻找曾经的小男孩，她拜访并见识了各种各样的邻居，几乎走访了巴黎城中所有的摆渡图，最终在玻璃人老头的帮助下将盒子还回了主人。从此他开始了惩恶助善的天使生涯。在这个过程中，艾米丽遇到了许多不同的人物，如路上的盲人，20年不出门的玻璃人老头，遭到丈夫背叛的女房东，善良木讷的伙计，咖啡店古怪的客人和卖烟女，当然还有自己的父亲。无意中，艾米丽捡到了爱收集照片的尼诺的一本相册集，里边是重新整合的碎照片。艾米丽知道，这个就是自己想要的男人。也许自从她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知道他开始向她心中的爱人施魔法。该片中总是微微勾起嘴角，带着点精灵气质的奥黛丽·塔图，完美诠释了艾米丽这个角色。法国导演让·皮奥尔·热内用擅长的奇幻风格打造了一个梦幻甜蜜的电影世界，每一帧画面都似乎是带着浓郁法国气息的浪漫明信片。该片让观众重新感受到20世纪30年代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拍摄手法，它采用电脑成像、数字影像处理与数字中间流程等数字技术，成功再现了具有诗意现实主义氛围的巴黎，尤其是艾米丽居住的公寓里的庭院、楼梯及老式的内饰布置。天使艾米丽独特的拍摄手法、奇幻般的色彩搭配是其成功的重要元素，但其令人惊艳的配乐也是该片出彩的关键。杨·皮尔森竟用钢琴、小提琴、手风琴、鼓声、口琴搭建了一个精神巴黎，惊艳的电影配乐搭配时而多彩鲜艳、时而恬静雅致的镜头画面，两者的融合恰到好处。有人说该片犹如是一个现代灰姑娘的童话，她镜头底下的巴黎跟歌舞片《琪琪》或者《花都艳舞》一样，都是比明信片更加明媚的世外桃源。诡异的魅力、丰富的想象、梦幻色的幽默是她的特长，把少女的萌动和憧憬画成一幕幕迷人的画卷。本部影片其实并不是一部完全快乐的电影，它饱含着忧郁哀伤等苦乐参半的情调。它描写了一群孤独的人，他们在交流沟通上困难重重，生活破碎不堪，充满了挫败感。与其浓郁的幻想色彩和奇妙的想象力之下，是对现实生活和苦乐人生的透视与关照。颅内镜头中的巴黎虽然是理想化的，但仍然有其现实色彩。艾米丽或许是理想化、风格化的人物，但她的每一部分正来源于日常生活的每个平凡人，她就在观众身边。好的，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影片优美动人的主题曲。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德华，你知道狼和二哈有什么区别吗？
8: 区别？你这是脑筋急转弯吧？我不猜。
6: 哼，区别狼跟哈士奇其实特简单，你打一巴掌，张嘴咬你的那是狼，张嘴骂你的是哈士奇。
8: 呸！
6: 王美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信誓旦旦地跟自己的妈说：“妈，我准备绝食减肥，这一次一定要瘦下来。”
8: 不允许，妈不允许你这样做，绝食太伤身体了，闺女。
6: 放心吧，妈妈，我会注意的。
8: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现在胖点儿啊，别人只是因为你吃得多，万一你绝食了还胖，那不得怪父母的遗传吗？你可千万别绝食，多吃点儿，来吧，把这碗汤喝了。大头正在午睡，手机响了，接到一听，是一个妹子的声音：“
9: 你好，我们收到了你给我们公司投的简历，看了您的简历，觉得你很适合我们公司。下午有时间过来面试吗？”
8: 小妹妹，你可别当真啊，简历上都是吹牛的。
9: 但是我觉得您还是过来一趟比较好，因为呢，我们是跆拳道馆，缺一个陪练，专业的要求并不是很高的。小时候感冒了吧，就想吃那个黄桃罐头，我爸冒着大雪去给我买，很久之后拿回来两瓶山楂，说附近的小卖部都没有罐头，走了很久很久才买到这两瓶。我呢虽然不爱吃山楂罐头，但是还是很感动啊。于是大部分山楂罐头都进了我爸的肚子。晚上大姑来看我，拿了两瓶黄桃罐头，我问是哪儿买的，我大姑说就在你家门口的小卖部。你说我爸这不是骗我吗？大头的前女友结婚，邀请大头去参加，大头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要去的，就和领导请假说了原因，领导同意了，并且非常慷慨。
8: 大头啊，你不能这样去啊，你这么去呢，你就是输了啊，开车去撑一下场面，咱不是卖车的吗，你就开个40万元的车啊，你把那个车开走。
6: 大头听完并没有说话。
8: 咋的不行啊，80万的开走。
6: 大头还是没有说话。
8: 那你就把那个120万元那个开走，这回总能给你撑面子吧。
6: 领导，你能不能别逗了呀，开着挖掘机去参加人家婚礼，那不得挨揍啊。
9: 铁柱参加公司聚餐，回去的晚了，还喝了好多酒。铁柱的媳妇儿埋怨他回家太晚，铁柱非常的委屈。
10: 刚才啊，大街上被两个推销员缠住了。
9: 这么晚了还不下班吗？那你说他们是卖什么的呀？
10: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就跟我说，你要钱还是要命？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和老婆逛商场，想要买厨具，正逛着呢，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走了过来。
4: 你好，你知道卖洗衣机的地方在哪儿吗？
8: 铁柱很耐心地给她指路，看到对方一脸迷茫，铁柱就说，姑娘，这样吧，我带你过去。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到了铁柱媳妇儿大声地说道，
12: 老板，这个菜刀我买了。
4: 铁柱的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啊，铁柱在外面守着，医生从产房出来，铁柱赶紧问
8: 大夫，大夫，男孩还是女孩？
4: 男孩。
8: 铁柱点了点头没说话。
4: 哎，这位先生，看起来你好像不太高兴啊。
8: 哦，
4: 你是不喜欢男孩吗？
8: 哦，我只是好奇地问一下，我媳妇儿不是这个产房的。
4: 大头带着朋友去一个酒吧玩，朋友就问大头了，
8: 这家酒吧的名字为什么叫加班呢？
4: 只见他拿出了手机，拨通了电话，然后说道，
10: 宝贝儿啊，我现在在加班呢，骗你天打五雷轰劈死我。
4: 小侄子在客厅里玩耍，突然间走到了我的身边，跟我说，姑姑姑姑，我不想要我的影子。
13: 那可不行，每个人都有影子的。
4: 姑姑，你赶紧去把灯关了，别废话了。
8: 昨天老王和哥们儿出去喝酒，俩人呢都喝了不少。老王说他想跟媳妇儿离婚，朋友们问，为什么呀老王？哎，你俩关系不是都挺好的吗？况且你们儿子都这么大了。
14: 哎呦，你不知道，我媳妇儿有一个多月都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了。
8: 朋友们喝了一口小啤酒，叹了一口气，若有所思地缓缓问道，老王啊，这你可得三思而后行了，这样的女人可是很难找到的。
4: 铁柱的老板在公司的会议上情绪激昂地说道，
8: 大家做事不要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一定要勇敢地承担起来。
4: 这个时候，人事部的经理推门进来就说，陈总有件事情。没想到还没说完，陈总马上拍着胸脯说道，
8: 哦，我知道，这就是我的事儿嘛，责无旁贷。
4: 那个陈总啊，我想说公司的前台怀孕了，这几天她想请假。
8: 数学老师在给同学们讲课，结果呢，下面有一个学生啊，就是不好好听，老师气得一巴掌打了过去。这学生还挺厉害，瞪着眼睛说，
10: 有本事你再打我一下呀。
8: 老师真是气急了，啪啪又给了三巴掌，学生哭着去找校长了。
10: 校长，校长，数学老师不识数，说打两巴掌给了我三巴掌。
8: 阿豪小时候家里卖跌打酒，老爸经常带他去赶大集，为了显示出他们家的跌打酒好，老爸呢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子用棍子打阿豪，打得半死鬼哭狼嚎，然后呢一层一层再抹这个跌打酒。

0: 小朋友们就问阿豪啊，阿豪阿豪，你爸打你，你不疼吗？你怎么不跑呀？
1: 每到这个时候，阿豪都自豪地说，我爸打我是为了挣钱，我是家里的独生子，那些钱早晚都是我的。
0: 哎呀，这就是传说中的深明大义，卧薪尝胆吧。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暴富，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女儿刚开学没几天就被老师家访了，班主任老师是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长得真漂亮啊。跟铁柱谈了一些女儿在学校调皮捣蛋的表现之后就走了。铁柱正要发火去教训女儿，她屁颠屁颠的跑，
3: 哼，对我好一点啊，以后把我妹妹许配给你。
4: 切，你可别骗我了，你这么丑，你妹妹肯定好看不到哪里去，呸。
2: 过年的时候，一个朋友对媳妇儿说，媳妇儿，咱俩结婚有5年了吧，为了见证咱们的爱情，以后咱们每年也都彼此拜个年吧。说完扑通一声就直接跪在了地上磕了个头，然后站起来。他媳妇儿当时懵了，不过见老公磕了头，自己也就扑通跪了下来。当他跪下的那一刹那，我朋友就哭了。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哭，他说，
5: 哼，结婚5年，跪了5年，终于轮到他跪一次啊。
1: 小侄子在阳台上指着对面的高楼对嫂子说道，
6: 妈妈，等我长大了就在对面买房子。
1: 嫂子非常感动问道，宝贝儿，你是不是舍不得离妈妈太远呀？
7: 才不是呢，到时候我结婚了，我不想让媳妇儿做饭，太辛苦了，走几步路就能去你家，又省饭又省钱又不用开车，妈妈你说我聪不聪明呀？
1: 白小雪和相亲的对象约在一家高档的餐厅，对方说去洗手间，好久都没有回来。小雪就琢磨吧，对方应该是跑路了，于是呢就叫来服务员买单。准备起身的时候，只见初中同学走了进来，于是两个人又坐下来开始叙旧。这个时候相亲对象过来了，看了看小雪，又看了看小雪的同学，弱弱地问了一句，
8: 哦，那我是回去等通知吗？
2: 家里有一张老照片，外婆抱着3岁的我站在月台上，爸妈在火车里向我挥手，我张大嘴巴哭着，上嘴唇连着下嘴唇，一条口水往下流。我经常拿出来看，感慨生活不易，离别的凄惨。昨天，就在昨天，外公告诉我，那个照片是他拍的，当时的情况是，爸妈抛下我去旅游了。
1: 亚楠在餐厅吃饭，就听见旁边一个阿姨说道，给你30万，离开我女儿。
8: 阿姨，你别开玩笑了，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1: 50万。
8: 那好吧，我给你500万，把你女儿嫁给我好吗？
1: 小伙子，你爸做什么的？一定做得很大吧？哎呀，你妈妈身体还好不好呀？
8: 哦，我们家呢，有一个造币厂。
1: 啊，造币厂，印钞票的吗？
7: 嘿嘿，印冥币的。
1: 小王这次考试又考砸了，结果被他妈妈狠狠地骂了一顿。老王心中很开心，心想这是拉拢儿子的大好机会啊，于是呢就安慰小王，
8: 小王啊，我亲爱的儿子，你要努力学习，以后一定要超越爸爸。
1: 小王愣了一下，翻了一个白眼说，反正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是以后找一个比你老婆好的还是很有把握的。
2: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

谢谢。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逐梦》。从1990年一间小小的药材收购行起步，孙云峰35年深耕不辍，从个体收购转向种苗繁育与基地种植，创新

0: 激励加农户、商会加农场模式，牵头成立药业商会，整合产业力量，构建起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三十余载风雨兼程，它不仅做强了祥云药材品牌，更带动千余农户增收致富，以产业担当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孙云峰的逐梦之路。孙总你好，欢迎您的到来。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孙总，就是您的创业路啊，走了多少年了？
1: 已经35年了。
0: 35年了啊，那35年的创业路啊，您的初心有改变吗？
1: 没有，
0: 这一干就是35年啊，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打拼啊。
1: 哎，从一个年轻的人走到现在了。
0: 那不管就是哪个行业啊，只要我们认准了，努力的去做啊，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所收获的。起步的时候是做药材收购啊，一切都顺利吗？
1: 也不顺利啊，当时咱那个条件有限，加上咱那个小小那么一点本钱啊，那也是坎坷的啊，现在都不能回首了，是不是？
0: 回首起都是很心酸啊。您的收购行就是稳稳的经营了4年啊，
1: 4年。
0: 94年的时候，听说您又注册了祥云药材种苗公司啊，那为什么要转型呢？
1: 我认为就是那个过于小的情况下，大的客商来看不上你这个，你没有规模，再一个你那个力量太小。
0: 对，一定要成规模去做这件事情啊。
1: 现在咱这个农产品做起来就跟咱那个苹果是一个道理，人家装这个整车货的情况下，那就说是每公斤可以给你10元，但是你要是
0: 零售的话，
1: 你2-3亩的情况下，人家只能就是把你这个当那个小点的啊，2-3块钱买走，这个中间就有了差价了。
0: 那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啊，孙总当时成立了种苗公司啊。创业路上呢有很多的意料之外啊，孙总呢不停的在摸索，不断的接受新的挑战。就您从95年开始啊，到03年又开始大力发展种植基地，推行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就这种模式它都有哪些好处吗？
1: 有，我在安徽亳州19年呢，就看到了人家为啥呢，这个用这个历史来说，就是安徽的那个华西楼，它就是古代就是咱们陕西的秦人和山西的晋商，就说明了咱们这个祖辈都搞这个事儿。
0: 那这种模式呢，就是农民有保障啊，企业有货源，产业有规模啊，地方也有增收，真的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儿，可以实现共赢啊。2003年啊，您牵头成立了滨县工商联药业商会，就是从企业经营到牵头行业组织，就是您的角色啊发生了转变，觉得自己最大的挑战和收获是什么呢？
1: 成立咱们这个药业商会的时候，由咱们县委县政府，及咱们县这个六大家啊，科技局、乡企局，还有咱这个药监局、工商局，我也在97年扶持了47户贫困户，再就是咱这个祥云公司，在各乡镇都有咱的收购点，
0: 就专门收购一些药材啊。
1: 为了方便咱们当地人卖药。最后咱就由于经营不善，再一个嘛，咱们下面这个管理没跟上，没有坚持到3年就把这个破坏掉了。扯了最后我转变了观念，就是把这个种植搞上去，咱们做品牌。再一个我就在这个年轻人队伍，我现在培训的好多这个中药材这个技术员啊，这个能人啊，都是80后，搞非房的那个姚凤丽啊，那苟五洲呀，还有杨烨啊，这的年轻人都是我培训去。咱龙高的田小虎啊，像上次不是咱残联举办这个中药材培训，他就讲课了，现在就我的徒弟已经都讲课了，
0: 非常不错 啊。那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不是培养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1: 服务咱们这个家乡，让大家在不要出外务工了，门前务工，
0: 照顾家里一边也能挣钱啊。挑战自我啊，永远都会出现新的契机。就是孙总呢，看到大家跟着他干，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就是满足感、获得感更让他信心十足。就是您从90年创业至今啊，35年的创业历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或者是感动的瞬间，能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可以可以。1997年是我最难忘的时候， 1997年有个下雨天，我从甘肃天水北沽，那个甘沽县，拉了辆车要拉翻到那个河南郑州那个转盘了，那辆车要是我深深的，至今忘不了的。当时那个司机开的帽，人家那里那个修公路了，把人家两个电信呢杆碰坏了。当时把我还跟司机扣留了，人家把那个不管你这个损失多少，甩在一旁，人家抢分夺秒的修那个光缆了，最后做了罚款处理，我一周时间马上把那个罚款交了。这个月嘛，当时我亏损了41万，
0: 就是一下子给人家赔了41万。
1: 嗯，
0: 就是那种情况，您对自己的前路有没有特别沮丧？
1: 我当时把那个包往头上一扛，我蹲在马路边都没神了，我一想，这下回去完了，咋活了？这几年辛辛苦苦的，一下子就走了。当时我爱人就给我
0: 鼓励你，
1: 哎，鼓励我说是，你别丧气，啊，我就是在亲戚六人跟前给你借凑，啊，
0: 你继续去干，
1: 啊，你干吧，把这个赔上去。当时特别我们水口镇，供销社的那个老主任借重据。那个二话都没说，他平时看我干事可以，他都跑出去给我借钱借了6万多，所以我最后站起来了，我每年过年过节我都要看他老人家去，我说你这个恩情确实是让我重生了一世。我最后在咱宁思花园有台球桌，在咱西街小学这有干菜店，我在水口还有网吧，我把我那个烂账10年之内就还完了，我重新又站起来。
0: 特别好啊，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总有些人会像光一样照到我们，在我们困惑迷茫的时候给我们希望和力量。
1: 嗯，
0: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他们啊，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就是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觉得是什么让你坚持下去呢？
1: 信心。我这个人一直是不服输，我有一股倔强，别人都叫我疯子，
0: 啊，叫你疯子
1: 啊我这个行当的，咱们陕甘的药材行的都叫疯子，是这个人脾气不好，但是这个人干事干脆利落，
0: 做起事来特别的疯狂
1: 啊，就是从来不说假话，行就是行，不行咱们就不干。我在咱水口镇四峪村，我一个现在搞的基地5+3，有3500亩土地呢。我老婆都说了，你现在你把你自己掉的一件衣裳都不值得买，你把钱全部给人家发了工资了，
0: 不停的在投资，不停的在创业。
1: 哦，我现在就是出去跟人家讲课啊，我在宝鸡陈仓区都讲课去，我在长芜县彭公镇啊大兴村，你在我抖音快手上面都有我讲课的资料，
0: 一个也不落 啊
1: 我这个工作的视频图片，我今天啥工作我就发出去。
0: 孙总是一个特别爽快啊又踏实能干的人，你对自己的规划，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1: 我的梦想就是我用我的大爱去把咱们周边这个人全部带动的致富。
0: 孙总呢啊，就是源于对医药事业的初心和热爱，就怀揣助力乡村振兴的情怀，肩上呢扛的是责任，所以呢他始终坚持，因为他有信心，他有梦想，所以呢他从未放弃。就未来您的发展还有哪些规划呢？
1: 例如我们跟山西那个振东集团啊，咱们山西兰达啊，兰达已经在咱们滨州落户了，办了咱这个滨州这个奥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分公司，还有咱盘龙药业，咱陕西关隘，咸阳的东泰啊，这个好多的药厂，他就是冲着咱们这诚实守信，
0: 对，
1: 啊，
0: 咱们滨州人特别善良，
1: 哎，
0: 勤劳。
1: 再一个嘛，咱们这里有他们需要的资源，咱们滨州这个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出的这个秦药这个品质特别好。所以说他们现在争先恐后的好多的企业都寻上门来了，五一还有上海有9家药企要来洽谈。
0: 您这样不停地干，您不觉得累吗？
1: 不累不累，我现在就说是要把这个干下去，要把产业方方面面的搞上去，我就是盼着儿子能娶到一个好的媳妇，把我们这个家风继承下去就行了，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什么都不困，
0: 只要努力啊，敢想敢干，就一定能够做出一番成绩啊。
1: 哎，我成天还就鼓励孩子们，要向老爸学习，老爸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我做事很果断， 把这个做得很好。
0: 特别好，那愿孙总啊，始终呢敢想敢干，步履铿锵，就是逐梦路上乘风破浪，所有的梦想都能够实现啊。您对于就是当地想投身中药材产业的创业者年轻人有哪些建议吗？
1: 我建议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特别80后的啊，基本上也就是在40左右了，你上有父母下有孩子，你的负担也重了，你不要在这个有时候在这个城市里，有些人家那个工作比较好，那就是你打拼下去，有些没有前途的你可以回来创业，回来创业呢把咱家乡的这个好多的事儿你承担起来，
0: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我们的家乡啊，
1: 就是把咱们的家乡建设的越美好啊，为咱们的子孙创造幸福。
0: 那感谢孙总。那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就是孙总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或者一段话，想要送给谁呢？
1: 我的爱人是咱们，新民镇的人，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他的支持。我把汪国真的这个《热爱生命》送给爱人。
0: 好的，有请。
1: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0: 的确啊，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1: 哎，
0: 孙总呢用坚持与创新将个体小生意啊做成地方大产业，走出西北享誉市场。那展望未来呢，他仍将扎根乡土，持续带动农户增收，推动产业升级，在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续写咱们滨州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新篇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

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

0: 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迄今为止，梦梦的人生经历过三次出走。第一次是2010年，在职校第二年开学报到的下午，这个被迫学了航空管理的女孩扛着所有行李冲出校门，从此一去不回头。她不愿过如何学做一名高端体面的服务生的生活。第二次在2012年，辍学后的梦梦在重庆发传单做模特，维持不被认可也不被在意的生活。远方工作的母亲打来电话，用重庆话大骂，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地方吗？愤怒之下，他决定继续出走，去海口，去广州，到更远的地方见更大的世界。现在是第三次，梦梦嫁给了一个美国丈夫，并跟随丈夫的脚步在异国构建新生活。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至少在来美国的前两年，梦梦打心底讨厌这个陌生的国度。因为语言的障碍，她甚至无法独自去超市买菜，她仿佛陷入一种封闭的聋哑状态。诸多担忧曾在出发前浮现，如今也一一应验。可梦梦还是选择出走，把生活推向更辽阔的可能性。三次出走各有不同的契机，也夹杂着运气与环境等诸多因素，甚至嵌套在过往的母女关系里。自打梦梦10岁起，母亲便无法忍受父亲的不断出轨，和姐妹一起去南非做了床垫生意，此后8年再没回过国。儿时的梦梦曾对母亲有许多怨愤，可如今她理解了母亲的选择，这是她求生的过程。梦梦的出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属于她，属于她的母亲，也属于成千上万的不甘于狭小世界的普通人。他们要向外走，向广阔的世界出发，赢得尊重与新生。今天的节目里，梦梦会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回美国发展。那是我一直没什么稳定的工作，做做代购，摆摆摊什么的，我觉得我过一天是一天的，所以他想去哪儿，我肯定跟着他去哪儿。但来到美国以后，我经历了非常艰难的适应期，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像美国这边的人，他们非常习惯于那种口头聊天，不管认不认识，都会随便跟你聊一下天气什么的。我那时特别害怕买单的时候，收银员跟我聊天，他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所以我根本不敢自己去超市买东西，也不敢去咖啡馆点单。这已经不只是语言问题了，当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仿佛是个精神上的聋哑人，就像一个小婴儿一样。曾经在国内建立的一些个人价值、身份感、引以为傲的生活经验，都得全部推翻，重新再来一遍。我像是站在风中摇摇欲坠的最后一根树枝。到美国后，我厨艺飞涨，中国菜可以喂养我生理和心理的归属感，烧菜也变得治愈。我在加州待了半年以后，找了一家奶茶店上班。虽然奶茶店的老板是个中国人，但他90%的客户都是美国本地人，我的同事也都是在美国长大的小孩，这是我真正了解这个社会的开始。其实我当时差一点就放弃了。去上班的第一天，老板就拿了好大一个菜单给我，上面有70-80种奶茶，我得在3天之内把基本的名称背下来，在1个月里学会制作所有的饮品。但我拿的又是加州最低的工资，我就不想做了。但我后来想了一下，难道我不做了就一直这样在家里待着吗？我挺感谢自己当时跨出了第一步，然后强迫自己坚持了下来。我开始了解美国亚裔群体的生活，他们怎么看待美国的政治，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半年后，我跨出第一步到奶茶店打工。可就我个人而言，在奶茶店上班，我有些看不起自己。我身边的同事其实都还挺年轻的，22-23岁，刚刚大学毕业，或者没有读大学的，他们是有迷茫的资本的。但我已经组建了家庭，可还是做着这种重复的、机械的、并不稳定的工作，这跟我理想中的自己是背道而驰的。好多人会以为你去了美国，生活就是怎样光鲜的，可其实没有。我一边觉得自己很差，看不起自己做的事情，一边又推着自己融入。我知道这是我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刚来美国的前2年，我对生活产生过很大的怀疑。我当时完全依附于丈夫才能生存，加州的生活成本其实挺高的，我在奶茶店1个月也赚不了多少钱，只有几百美金，房租全靠他在支付，吃饭的费用也基本是他在承担。我们虽然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但也没有多余的闲钱。比如我们会算着这个月不可以出去吃饭，现在我也几乎没办法回国，因为机票太贵了，我要是回来的话，会对我们的经济状况造成很大的影响。我有一种作为女性完全放弃自我的焦虑，那是很没有安全感。其实来美国前的2个星期，我跟他说我不想去美国了。现在回想当时的情绪，更多是忐忑。你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焦虑，说出来就成了我不想去。但实际上，我对外面的世界还是有向往的，我希望自己可以走出去看一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一种对可能性的向往。我完全无法想象来美国2年后，只有初中学历的我会跟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们坐在一起读大学，这完全像做梦一样。

2019年，我跟随丈夫来到美国，我俩在广州相识，恋爱，步入婚姻的殿堂。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里工作6年了。我们结婚以后，他觉得在中国发展有天花板了，外国人就只能到这儿了，就想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梦梦的讲述。

出国生活的一部分底气或许来源于我的母亲。我妈是那种有点爱闯的性格，她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去了再说，再怎么样都可以搞定。她在我十岁的时候便去了国外打工，但她走的时候没有给我任何交代，甚至骗我说她去的是云南，去三四个月就回来。有天我姨父问我，我妈在哪儿？我说她去云南了。我姨父就很生气，把我打了一顿，说我很坏，和我妈一起骗他们。我那时才知道，原来她已经出国好几个月了。我妈一走就是八年，中途也没有回来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她是很生气的，而且那种生气没办法表达，一直被压抑着。他会从生活的其他方面钻出来，比如我妈说一句话，其实那句话可能也没什么，我身边十个人跟我说我都不会生气，但如果是我妈说，我也不知道那个愤怒是从哪里来的，我就会跟她大吵一架。以前我俩是没办法相处的。我家住在嘉陵江边，这座嘉陵大桥是重庆过去20年经济发展的证明，可是我们家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修电梯，爸爸说他已经爬不动6楼了。去年不是出了一个电影叫《暗处的女儿》吗？里面讲一个妈妈组建了家庭后觉得自己不甘于传统的生活，她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一点点迷失了自己，结果她放弃了自己的家庭出走了。我看完电影以后其实对我妈有更深的理解，那时她在家里的生活那么痛苦，又一直不被自己的老公尊重，老公也不是真的爱她。我站在她的角度，觉得她并不是在抛弃我，她只是在寻找自己，这是她求生的过程。我妈其实已经忍了很多年了，我爸30多岁的时候就病假退休了，每个月拿以前单位的退休金，我妈在我姨父的电器店里做收银员，家里的开支都是靠她的收入，吃饭、打扫、管我学习也基本都是她一个人。而且我爸一直在外面出轨，家里人也不会避讳着我。我记得我3、4岁的时候，我妈就会拉着我和父亲对峙。其实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影响了我对婚姻的憧憬和对亲密关系的信任。那时候他大概是觉得跟我爸的婚姻走不下去了，于是他就彻底离开了。我妈离开以后，家里就没有人管我了。刚开始我爸把我送到小学的数学老师家里托管，那个老师非常苛刻，我洗澡洗得久了他会说我，做饭的量也特别少，我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后来我外婆看我可怜，把我接去姨妈家里住，但我姨一家很不喜欢我们一家，他们觉得我妈是穷光蛋，因为我一直没人管，他们怕我把表妹带坏了，旁敲侧击让我爸把我接走。初中我基本一个人住了，后来也没考上重点高中，被家人强迫着去一所职业学校，每天就是学怎么把餐巾纸折成千纸鹤的形状，怎么倒红酒不会滴到桌布上。那时老师让我们好好学，以后就能到重庆比较好的邮轮或者酒店里做服务员，但我根本不想成为一个在高端酒店工作的服务员。第二年开学的时候，赶在学校5点关门前，我把被子行李全都带着就走了，再也没回去过。那时我刚满17岁不久，开始了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发传单、做模特、开服装店。做模特的时候，我基本走一个秀就能赚500多块钱，最多的一次我做模特负责人，3天赚了7000多块钱，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我对自己特别骄傲，那些高中毕业的同学没一个比我能赚钱。直到我18岁的时候，我才又见到了我妈一面，那时我已经认不出来她了，记忆里她一直是个高大能保护我的母亲形象，结果那天我才发现原来她那么瘦小。我妈回来待了一个月，

月又回南非了，我继续我的兼职野魔生活。后来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事，我俩在电话里吵了起来。他是那种特别直接的人，在电话里用重庆话骂我，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地方吗？这句话完全激起了我反叛的斗志。挂了电话以后，我问朋友有没有外地的工作介绍，我不想再待在重庆了。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迷路的小狐狸。宝贝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各位亲爱的小听众朋友们，我是蕾蕾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一篇好听的故事。

宝贝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各位亲爱的小听众朋友们，我是蕾蕾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一篇好听的故事。

里热闹极了，猴子队和松鼠队正在上演一场精彩的篮球比赛。激烈的比赛引来了一大群围观的动物，他们不停地给比赛叫好助威。离考试的时间还早，小狐狸观看了一会儿比赛，然后向动物乐园的招聘考场走去。小狐狸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因为他要参加的是一场没有竞争者的考试。小狐狸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停下前进的脚步，转身向大森林跑去。小狐狸跑回大森林，把小白兔领到了动物乐园的考场。小白兔凭借它的实力击败了自己唯一的竞争对手小狐狸。当动物乐园的大象园长宣布小白兔获胜时，小白兔把小狐狸强拉到大象园长面前说，其实获胜的应该是小狐狸，考试前我在大森林里迷路了，要不是小狐狸把我领出来，我现在还在大森林里呢。听了小白兔的话，小狐狸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道，不对，小白兔迷路是因为我使得坏，是我让它迷失了正确的道路，差点坑害了小白兔。大象园长听了小狐狸的话，立刻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和蔼地笑了笑，然后又意味深长地对小狐狸说，你做得很好，一时的迷路并不可怕，迷途知返仍然是好样的。动物乐园的领导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同时聘用小白兔和小狐狸成为动物乐园的管理员。小狐狸领着小白兔飞快地奔向回家的路，他急着要把自己被动物乐园聘请的好消息告诉妈妈呢。

故事讲完了，特别特别的精彩。里面有一句话，蕾蕾姐姐特别喜欢，也想告诉大家：一时的迷路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迷途知返。只要我们迷途知返，仍然是好样的。所以犯了点小错误不可怕，勇敢地承认它，只要今后我们尽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可以啦，仍然是个好孩子，对不对？好了，这篇故事讲完了，希望你们可以睡个好觉，晚安，宝贝们。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见渐渐边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妈的一句狠话激起了梦梦的斗志，她决定离开家乡。节目的下半时段，梦梦将继续分享她的经历。

离开家乡之后，最开始我被朋友介绍去海口卖房子，说白了就是做销售。也是这时我真正感受到，没有学历的人只能从最底层开始做起，连大公司的门槛都够不到。当时我每天要坐一个小时大巴车去市中心，到保险公司还得唱《我相信》那首歌，好像给你打鸡血一样。那时我的业绩也不好，后来就没再做了。在海口断断续续待了一年，我也没什么朋友，当时真的很孤独。2014年的时候，跟我关系好的几个朋友聚在了广州的一个酒吧，看世界杯决赛，给我打电话。从小没有父母和家人照顾，朋友就代替了家人陪伴在我身边，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当时我就想，我可以依靠的人全都不在我身边，再这样下去我就要疯了。凌晨4点我就买了机票，7点的飞机从海口飞到广州，之后再没有回过海口。也是这时我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想追求什么样的事业。我想做一名心理咨询师。其实我对心理学的兴趣起源很早，小时候我总在过察言观色的生活，看大人的脸色来决定我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对身边人的情绪非常敏感。12岁的时候，我们班上好多人都在看恶作剧之吻之类的小说，但我在书店买的书叫怎么变乐观。或许是某种求生本能让我形成了同理的能力，那是班上情窦初开的同学也很愿意找我聊天，让我出主意，我也很愿意扮演倾听者的角色。那时候我有很严重的 PTSD 和焦虑症，但我并不知道，只是会读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他们让我对一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包括如何造成心理疾病，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我想了解心理因素如何影响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延伸到社会。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在读大学的时候考了心理咨询师的证。我知道有这个职业，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可以离我这么近。他告诉我，拿了这个证就有可能做心理咨询师，这对我来说就好像一把钥匙，我要首先拿到才能打开这扇门。我不知道门后面有什么，但我一定要拥有这把钥匙。2017年我考过了国家3级心理咨询师的证，当时是1月份，我一个人在电脑面前查成绩。其实我考的不是特别好，刚过分数线2-3分的样子，在电脑面前我就哭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被父母、老师、姨夫和姨妈瞧不起，没有人相信我可以做成什么。但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一个证书，这是我活了23年以来的最大的一个成就。我好像得到了某种认可，这是一种安全感，一种被信任感，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体验过的。等我拿到证书的时候，其实已经是5月份了。我很难去描述拿到证的感觉，好像你脱离了过去，看到了一点曙光，未来会产生一些改变。我一个人坐在外面看着那个证，它似乎给我的生命增加了一点色彩，即便我的整个生活还是黑白的。在我拿到咨询师证不久之后，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在广州的一家心理学机构当课程助教。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帮忙对接课程老师和学生，工作内容是招生。当时心理卫生在国内不是很发达，我待的机构也不是很正规，它的收费实在是贵得可耻了，我觉得它在消费一些有心理需求的人。我在这里也待得不是很开心，后来我一

识到，这张证书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没办法用来定义我是谁。在这之前，我曾在一家心理学机构求职失败，对方拒绝得很直接，不能接受我从模特到咨询师助理的身份跨度，甚至直接评价我太爱打扮了。可能在国内的工作系统里，一个女性太爱打扮就会被看成是很招摇、不太稳定的角色。但学历还是最重要的因素，那时我便发现，只有传统大学教育出来的学生才能受主流心理学界的认可。如果我真的想从事心理学方向的职业，一个心理咨询师证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这对于科班出身的人来说可能是简历上的装点，但大家最看重的远不止这个，我必须走得更远。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又

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到美国以后，我丈夫帮我定制过一个7年的学习计划，他是个很爱帮别人做计划的人。加州的教育资源又非常好，免费的社区大学的师资教材跟普通大学都是一样的。那时我规划前3年学英语打基础，后2年在社区大学学心理学专业，2年后转到普通大学学社工。我对学历始终是有执念的，很现实的讲，在美国你也一定要是科班出身，至少硕士毕业才有可能成为心理咨询师，不然我只能做一些自己没有那么满意的销售性工作。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我自己的童年创伤，小时候老师说我笨，父母觉得我笨，我身边所有人都觉得我很笨，不是学习那块料，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很笨。可我辍学以后，我慢慢意识到我对知识是有渴望的，我这么喜欢看书，就好像隐隐的在向以前那些贬低我的声音证明，其实我不是很笨，我是学习的那块料。可我的内心始终在摇摆，前2年我在社区大学学英文的时候都是吊儿郎当的，我觉得我学英语只是为了在美国可以日常生活，能买个菜，能看懂路牌，就这么简单，我根本不相信自己可以读大学。2023年秋季，我报了一个学分可以转到正规大学的学分课，学习初阶的学术写作，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认真上一门课。那时候我英语还没有多好，口语只是还过得去，阅读水平也不好，刚开始尝试看第一本英文书，但我在那门课的成绩出奇优秀。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文章，写跟家人一起度过的有意义、深刻、快乐的时间。我们班上20多个同学全写的是过年过节，但我想了一下，我们家根本就没什么一起度过的很快乐的时间，全家能聚在一起的日子就是一起去给我爷爷奶奶上坟，于是我便写了这个。老师看完我写的文章后，把我叫到一旁，问我愿不愿意直接跳级到3级写作，如果我愿意，他很乐意帮忙写推荐信。他说很喜欢我的文章，他都看哭了，那篇文章也是我哭着写完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直给他鞠躬，话都说不清楚了。学术写作课给了我很多信心，这种信心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体会过的。那天以后，我第一次相信我是一个可以定制计划并且付出努力去完成它的人，我开始相信努力真的有用。上学期我报了我最恐惧的数学课，其实是统计学，我从小数学就特别差，初中数学就再也没有及格过了。初2的时候，老师一直劝我退学，怕我拉低班里的平均分，但如果我要学习心理学，这一门课是必须的。上课那天我特别紧张，听讲的时候我还感觉我都听懂了，结果一做作业，5道题做了2个小时，1道题都没做对。那天我又哭了，我又一次感觉自己的梦想破碎了，原来我并没有我以为的这么聪明，我还是那个初中毕业没有文化的小混混，我都已经28岁了还想读大学，就感觉自己特别傻，不自量力。我和一个也在美国读书的女生聊过，她知道我打算学心理学或者社工，一直奉劝我不要学文科，说了很多可能会失败的丧气话，觉得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感觉，但我就是喜欢，不管别人怎么泼冷水，我都会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我开始花很多时间去做一道题，可能写十道题要花六七个小时，一直做到我会为止。我第一次刷题的时候，那几个章节可能刷了100多遍。最后考试的时候，我们的考试时间是1小时15分钟，我花了20分钟就把所有题都做完了。做完以后，我还从头做了第二遍，40分钟交了卷。我每次考试都是100分。到最后一次考试前，因为老师会抹掉最低分的一次成绩，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参加最后一次考试，即便是0分，我还是拿 A。我终于开始系统地学习心理学了。我是最近才开始喜欢上美国的，之前我很讨厌这里，我感觉它就像一面镜子，光线太强烈了，一直刺痛着我。其实它只是照出了我本来的样子。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很牛，虽然我没有学历，但我很聪明，虽然我没有一个好的工作，但我有很多知识储备。但其实就是因为太自卑了，我才会不断地用这些来包裹自己。这两年在美国的生活被迫让我开始面对自己的那些裂痕。说实话，我的成长背景非常影响我感知未来的能力。我那时离开学校，离开重庆，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就觉得我要这样做。我从海口去广州，再从广州来到美国，我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过未来要如何，我觉得那是不可控的。或许是因为我小时候老是觉得每一天都过得不好，所以现在我形成的观念是，我必须要保证我现在过得好，我也不想以后会怎么样。现在我已经29岁了，跟我同班的同学们才高中毕业，而我的冒险刚刚开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的主角梦梦分享了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相比开刀整形，注射美容更容易被人接受，不动刀而且见效快。然而用注射玻尿酸或者肉毒素来除皱，并非打一针这么简单。专家提醒，注射美容也是有风险的，因此美容针到哪里打，由谁来打，打什么针，怎么打，都是很有讲究的。千万不可以随便找家美容院就打，以免美容不成反而变成毁容，后悔那可就来不及了。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小单元，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专家分析，其实注射美容的针对人群非常广泛，只要是健康的成年人，有对美的需求都可以做。一般来说，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左右的年轻人更多追求的是面部轮廓的改善，而年龄更大一些的则是想要面部的年轻化。但无论是追求哪种美容效果，都要避免走入求美误区。有的人误以为注射美容啥问题都能解决，可以无底线地完成想要达到的美容效果，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产品任何技术都有它的局限，如果没有局限的话，那医生就一招打天下。比如说你五十岁要整成三十岁，只用注射美容不可能，如果你想要达到这个目的还需要手术。再拿除皱纹来说，除皱主要针对的是动态性的皱纹，它对抑制静态性的皱纹继续产生是有作用的，但是对于静态性皱纹的变淡只有轻微的作用，主要是

动力性控制。动态性皱纹就是指做面部表情的时候才会产生的皱纹，静态皱纹就是人们常说的死褶子。没有面部表情的时候也会有皱纹的，就是死褶。肉毒素主要是去除动态性皱纹的，还有就是对面部有一些提升的作用，当然对死褶也会有一点点的改善作用，让它不会再继续加重。而玻尿酸对于死褶能够起到填充的作用。专家建议求美者首先要对自己的容貌特点有足够的了解，一定要有合理的预期。其实这对于医生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就是要保留求美者的个性特点，同时又让他看起来年轻。他还是他，但是他漂亮了，年轻了，谁见到他都会觉得最近气色不错，这是注射美容要追求的，而不是真的你打了美容针之后就会变得漂亮很多。所以尽管微整形已经成为越来越普及的美丽新趋势，但真正了解它的作用，要认清自己的需求，才是更加明智的做法，才能尽可能的规避风险，安全变美。另外还有不少丽人们并不清楚，美容院并不等同于医疗美容整形机构，不能做破皮的项目。看似非常简单的注射美容，必须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才可以完成。有人是在美容会所 SPA 店开始接触或者注射玻尿酸、肉毒素，更有胆大的求美者竟然跟着网上所谓的注射美容教程给自己注射，看别人往哪个部位扎也跟着扎，这些行为都是非常危险的。一旦注射操作不当，轻者出现面具脸，重症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很可能会引起出血、面瘫甚至失明等并发症。还有就是注射了假的肉毒素，其毒性发作之后会使全身肌肉麻痹，严重的导致呼吸和心跳出现功能障碍。注射了假的玻尿酸则会引起鼻尖坏死，发生很严重的肿胀等等。所以一定要在正规的医疗机构注射，专业医生熟悉人的面部神经、肌肉和血管的分布，知道如何将药物精准地打到需要控制的肌肉上，才能够达到除皱抗衰老的功效。此外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截至到目前，国内获得正式批文的玻尿酸类产品仅有15家，而肉毒素只有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和美国艾尔健2家的产品是获得批准的。但实际上黑市上流行的微整形类的产品有上百种。近期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有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市场上销售的玻尿酸和肉毒素类的产品70%都是由假货和水货构成的。所以提醒大家，医疗美容一定要到有卫生主管部门核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中找专业的医生来做，比如美容医院、整形医院或者是正规医院的美容整形科等。最后我们再了解一下肉毒素到底有没有毒呢？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平时我们吃的药有没有毒呢？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即使是感冒药，你吃2-3粒没什么事儿，吃多了也会出现问题的。肉毒素也是这样，虽然属于毒麻类药物，但使用极少量的情况下对人体没有损害，但大量使用的情况下人是要死亡的。玻尿酸和肉毒素都是可以终身注射的，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目前根据不同的产品，玻尿酸的治疗周期是在1-1.5年左右，肉毒素是半年左右。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雨飞带你一起步入心灵花园，将和大家一起品读作者卡西的一篇文章，认真生活的人，生活绝不会亏待你。前不久，同学群里组织聚会，谈及将要聚会的城市以及酒店住宿和出行工具。不常发言的韩同学整理了一个文档过来，我打开看，发现韩同学心思细腻，思虑也很周全。首先，他总结了群里大部分同学所在的城市，给出每个城市与聚会地点的距离和乘坐交通工具的时间表。其次，他分列了几个当地同学的时间安排以及能够提供到的车辆，然后他选择出了有代表性的几家酒店，并标出星级、价格和住宿环境。最后，他把聚会暂定场所的平面图发了过来，并表示他会联络广告公司制作适合久别重逢的主题与现场布置。由于是 AA 制，我还推荐了几个同学，分别作为财务人员、后勤小组、食品酒水负责、报名联络人、文艺节目统筹等负责人，以求分工明确，办一场热闹温馨而不是混乱无章的同学聚会。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当年老师指定班级管理人员的时候，如今推选负责聚会事宜人员的时候，那些安排都是有道理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把事情办理得有条不紊，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对待身外之事如此认真。韩同学已经是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人员，手中握有大把公司股票以及年底分红，事业有所成就，这些小事儿本不必他来做，但他做了，并且有条有理，这边是他的态度，也是认真的人品。早些年他报了名参加书法社团，本来一起报名的同学也是误打误撞随意写了个名字凑数来着，也没见谁就认真地去练习毛笔字了。谁想到他却并不敷衍，能够参与的课程绝不偷懒，有空闲的时候便独自练习。那会儿我还调侃他，论一个业余书法练习者是如何逆袭的。有同学也说，不是专科出身也成不了书法大家，练来有什么用？他只是笑笑，轻轻柔柔地说，就是想着既然报了名就认真做好这件事，闲着也是闲着。后来他的毛笔字练得苍劲有力，雄浑大气，连教导主任都夸赞过。再后来听他婉转提起，公司领导对传统文化颇为推崇，对他懂得书法这事儿很有些敬意。诚然，他能够做到今天的位置与他素日里的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但最起码是他认真做事所带来的好运。你认真学了些本事，这些学到的本事才能变成你的敲门砖。记得年少时很羡慕那些活成电视剧主角的人，他们事业成功，朋友众多，有钱有权，有名有利，有爱人，有生活情趣，转眼之间权倾天下。身为主角，有人烽火戏诸侯逗他一笑，有人一掷万金换他一面，他拥有你此生都无法企及的公主命，而这些都让身在泥土之中的你望尘莫及。你渴望着那种生活，却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你一边厌恶一边抱怨。但有人与你不同，他也同样羡慕，但又不只是羡慕，他还要改变。怎么改变呢？从每一件细微的事情开始。其实生活当中真的不可能像电视剧里一般时刻生离死别，随处轰轰烈烈，而是裹挟着琐碎的鸡毛，徒增你的郁郁不得志。与你不同的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将这一地鸡毛扫净，给自己一个太平。他认真做好手中每一件小事儿，不为此看不起，不心生抱怨，他把每一段时光都看成磨练。
你不屑于做的事，他认真做；你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懒惰，他却每天早起；你不肯加班为公司多尽一份力，他却出色地完成所有被交代的任务，还额外帮助了同事。你不喜欢考英语四六级随意放弃，他自学成了英语教师，又多了一份津贴。你不愿意工作之外充充电学学习，他珍惜所有提升自己的机会，无论免费的还是自费的。尽管他走得很慢，却每一步都铿锵有力，每一次成长都让他站在了更高的位置上。于是他超越了你，昨天与好友逛街，赞叹他皮肤超好，他笑说，看来日常保养起了作用，也不枉费我每天那么辛苦。单说他每天晚上的护肤程序确实辛苦，卸妆、洗澡、吹头发、蒸脸、用美容仪清洁、敷面膜、提拉脸部、冰镇毛孔、做手膜，这一系列程序日复一日地做下来，我是坚持不住的。他坚持住了，所以他的皮肤哪怕不化妆也水嫩水嫩的，30多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大学生。其实好友以前的生活也颇有些粗糙，仗着年轻对护肤不甚在意，卸妆也是马马虎虎，早餐可吃可不吃，时常暴饮暴食，通宵熬夜看小说，3-5天不洗一次头，大好的青春全都给了蓬头垢面。你不认真对待自己，你的皮肤、身体、能力、学习成绩、工作都不会认真回报你。他因为长期脾胃不和导致口臭，皮肤暗黄，头发枯草一样，眼睛近视到800度，真的不漂亮，没有男生追求，连自己都不喜欢这样的自己。反过来说，每天的护肤很难吗？不尽然。当你知道这样的付出一定能带来回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累，更不会觉得难。真正难的是那些因为自制力养成的好习惯，对生活热爱所练就的认真态度，以及你那颗不甘于现状的心。其实我们这一生拼的都是对生活的态度。方才与朋友小军聊天，谈及生活，我说心态对了就不会为难自己，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刻是一种本事。他表示同感，享受其中就好。当你开始对生活认真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一朝一夕的时光有多么重要，简直不够用，你完全不会有时间怨天尤人，你只会对生活一点一点充满敬畏。这是生活给予我们最大的公平，把握得好就是机遇，把握得不好就会一手好牌打个稀烂。保持认真的样子，这会促使你走上坡路，促使你完成自我的蜕变，这将是生活所给予你的最大的馈赠。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带上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2: 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滨州之声，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表弟是
2: 观众们气
1: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5: 320你信不？早上觉十五，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秋风衰草定逢春，尺帅泥中也会深，画虎不成君莫笑，安排牙爪是惊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从本期节目开始，小楼将连续为您安排播出一组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先来收听到的是一段风麻燕雀，时间关系先来收听第一回。
8: 早得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下午呢，我们北京相声大会呢推出的是单口相声专场，他们也骗，哎，首选还得是官宦人家，有钱呢。你说30来人策划4-5个月，街上随便找一个人就骗他啊，这准就剩一根棍儿，就一个碗，一天弄好了连俩馒头啊，不够挑费。找官宦有这事吗？太有了。包括来说，清朝有一位李鸿章，李中堂，有人就打着他的旗号出去骗钱去，这一出去是整个一套工作班子啊。发生在哪儿呢？北京宛平县。宛平县的知县这天正坐在二堂上穿柜呢。什么叫穿柜啊？这个词儿搁衙门里用的不多，一般都是胡同口的油盐店卖一天了穿成柜，黄酱卖了多少钱，葱卖多少钱，盐糖卖多少钱，形容小商贩。那么说搁在这个做官的这儿，他也有收入吗？也有啊。过去有这么句话，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做一个知府要说做清官，这几年的收入都很可观，又何况说这心要是偏呢，那收入了不得。这天宛平县的知县坐在屋里边穿柜正算账呢，又打外边跟班的二爷跑进来了。回事？什么事啊？跟老爷您回，来人了。谁呀？我问了，李中堂，李鸿章的父亲。好，这赶紧赶紧赶紧打开中门，咱们出去接去。李鸿章还了得，权倾朝野啊，谁不巴结人家大门槛啊？哦，今天李鸿章的父亲来了，那得远接高迎。嚯，来到门口一瞧啊，跟班的带着40多人，正当中这大轿子扔着卖也得值个6-7百两银子。有人从轿子里边把老太爷搀出来了，由上到下珠光宝气，穿得讲究，胸前散满了这布胡子，一瞧啊，哎呦，这老爷子得有70来岁，将近80左右。宛平知县来的跟前儿，一到地啊，这深度就跟要系鞋带似的，手都够上地了。老爷子，老爷子，下官有失远迎，死罪呀，死罪。偷眼一看，这老头这脸是面沉似水。

很不高兴，也没说话，迈步往里就走，后边这些差人全跟着。宛平知县纳闷啊，我没招你，没惹你，你来到我这儿，我远接高迎，客客气气的，你怎么跟我摔脸的呀？可是不敢说别的，跟着就进来了。来到里边，这老头哐当一下子就坐在正当中了。宛平知县在旁边打了一个旁坐，吩咐人献上茶来。再瞧老头的脸呢，依然是一丝笑纹都没有。知县这心里边噔噔噔直跳，李鸿章的父亲来到我这儿不高兴，这可就是罪过，我得想方设法的让老头痛快。啊，老爷子，哈哈哈哈，今天您怎么有时间上我这儿串门来了呢？我告状。哎呦，老爷子，瞧您说的，哈哈哈哈，您还告状，您真是的。谁惹着您了？李鸿章惹着我了，我儿子惹着我了，他不孝顺，我今天上这儿来奉他忤逆不孝，你赶紧去派人把他给我抓来啊！今天在宛平县这儿你把他杀了啊，让我痛快痛快啊！宛平县一听怎么着，李鸿章忤逆不孝，我把他抓来那是开玩笑啊，权倾朝野，李中堂谁惹得起啊？知道这是气话，赶紧赔笑脸。老爷子，您别这么大的活儿。李中堂为人那是我们大伙有目共睹的，有事您就说，您别着这么大急。因为什么呀？因为什么？他不孝顺呢，我准备上千佛山真武顶前去降香还愿，他不让我去。哎呦，老爷子，我估计啊，他瞧您这岁数太大了，哈哈，一路之上路途遥远，怕您身体受不了。什么呀？谁说的？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知道吗？他关键是心疼钱。不是，怎么还心疼钱呢？啊，我打算上千佛山真武顶，我上那庙里边我前去捐一些香火银子，他舍不得给我。哦，那么您打算捐多少呢？不多呀，区区2万2白银啊，还不多呢。宛平县一算，我接一个官司，原告出2000，被告出2000，这是4000。哎呀，得接多少官司才够2万呢？现如今这买卖也不是特别好做，尤其最近打官司的竟不打，他们竟讲究私了。是这么回事啊。老爷子，要说这2万2也不算多，可也不算少啊，看怎么说了。小官我拿2万2，我有点吃力啊。要是李中堂，这2万2九牛之一毛啊，不算事。就是啊，可他就不拿，没别的了。你这样，你派人把他拿来，绳捆索绑。我今天告诉你，我要死的不要活的。哎呀，哈哈，老爷子，他是中堂大人呐，他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芝麻官儿啊，这我哪儿管得了啊？我不管那个，宛平县是天下第一县，北京城也归你管，你去吧。你要不去，没别的。瞧这茶碗了吗？我今天把自己开了，我就说你，则打朝廷命官之父。别，您可别去，您可千万别去。哎呀，这事您，哎，这玩意儿，哎，这样吧，老爷子。我活个稀泥行吗？怎么活呀？我先拿2万2银子，啊，您拿着先奔千佛山真武顶，有什么话咱们爷俩回来再说。那不成，我有儿子，是李鸿章，

0: 应该掏这钱，你不是我儿子。
1: 哎呦，老爷子，您要是我爹，不把我美死吗？
0: 我孝敬您也是应该的。来人呐，取2万两银子。功夫不大，2万两银子银票拿来了，老头接过来瞧瞧。行，我给你打一条啊，让李鸿章还你。不，您别去，您这不是骂我吗？您拿着，您拿着。老头把这揣起来，端起水来，刚要喝，噔噔噔噔噔，又打外边贴身二爷进来了。太爷，什么事儿啊？李中堂到。啊，李中堂来了。你瞧这事儿。再一瞧老头那脸，当时沉下来，啪，茶碗扔地下了。县官这心到嗓子眼了。啊啊，好，嘿，你过来过来过来，把二爷叫过来了。你赶紧迎出去啊，跟李中堂说，稍等一会儿，这会儿啊，老爷子正不高兴呢。哎，我说去，我说去，转身往外跑。是李鸿章吗？是，真是李鸿章啊！上直隶一带呀、啊，前去巡查去了。回北京，路过宛平县，想到这儿坐会儿，问点事儿。那么说，屋里坐的这老爷子真是李鸿章的父亲吗？不是，这就是咱们前面说的封家门的，连这些差人们全是骗子手，给这老头化的妆，冒充李鸿章的父亲。这个事儿到这会儿很难处理。你说是李鸿章的爹，李鸿章到门口了，一见面就知假的，怎么办？搁谁这事儿也得露馅儿，唯独人家这帮人都琢磨透了，一点儿都不带害怕的，站起身来往外就走。县太爷后边还跟着呢，您别着急，老爷子您千万别着急，您都冲我了，您冲我了。往外走，前面李鸿章已经下了轿了。二爷一说，您稍等片刻，老爷子在里边呢，正生气呢。李鸿章一琢磨，哦，县官他爸爸在这儿呢，甭问呢，爷儿俩呀、啊、闹点别扭。又一琢磨，我这个身份到了这儿，甭等着接了，进去吧，迈步往里边就走。来到里边，跟这位假爹整走一对脸儿。老头回头瞧瞧李鸿章，哼，呸，一句话没说，扬长而去。李鸿章纳闷儿，咦，权倾朝野，位极人臣，除了跟老佛爷说话时我跪下，谁瞧见嘛都客客气气的。宛平县小小知县，他爸爸怎么这么大脾气？他爸爸什么官啊？嗯，什么官也不是，还纳闷呢。可再瞧知县，还满脸得意，怎么呢？你瞧见了吗？你爸爸这火你看了吗？我还替你压着这事儿呢啊！没使李鸿章这茬，先被老头送到门口去。有人扶着老头上了轿，这轿抬起来，时速1400迈，跑了。回到客厅，把李鸿章让到上手坐下，知县旁边垂手立战，满脸得意呀、啊！哎呀，中堂一向可好啊？李鸿章很纳闷，这人缺心眼啊！你爸爸今天这活可不小啊，啊？他怎么还嬉皮笑脸的呀？鬼仙，卑职在，老爷子怎么了？你还问我？你这是的，您的心里不是明白着呢吗？啊？李鸿章挺纳闷，我明白什么？明白？我不认识的。不是，你别这样，这到底怎么了？怎么了？老爷子呀，生气了。没别的啊，这事儿我可替您兜揽在身了啊。我还替您花了2万两银子，没别的，中堂，这2万两是我孝敬您的啊，孝敬您的。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这是谁呀、啊？这是你爸爸呀？呸！你爸爸啊，打起来了，人家呢早跑出去了，这就是疯啊。开始作案的时候，群风遮人，一大帮人有组织有纪律来完成这工作。作案之后， 一窝蜂似的就散了，这叫蜂。那么麻呢？嗯，有人说是麻，麻花的麻，有人说是马，骑大马的马，这俩都对。为什么说麻呢？首先说啊，麻雀的麻，房檐底下的麻雀，树梢上的麻雀，走到哪儿随处可见，说明这种骗人的方式到处都有啊，并不稀奇。马呢，因为这是一个人做的生意，是单枪匹马，所以这两者全对啊。这很多啊，装扮成不同身份的人到各处去敲诈钱财。过去来说，北京京南大兴有一位李善人，家里趁钱，占着房躺着地，他存着多少多少的金银财宝，很有钱。这天打外边这些个家奴院工们全进来了，老爷出事儿了。什么事儿啊？门口来了一个化缘的老道，您出去瞧瞧去吧。我瞧他干嘛呀？咱们家是善人呢，你不知道吗？嗯，一天到晚的出家人化缘还少吗？去吧，去拿点吃的啊，准备点散碎的银子。哎，一会儿功夫又跑回来了，老爷他不要，他嫌少，他不要啊。他要什么呀？他要纹银5000两。这哪是化缘呢，这是劫道啊，这是啊。就跟咱们现在似的，走着街上也有这些个乞讨为生的拦着你要钱，是吧？要给个1块，给5毛，给2块钱，这就行了，没有说要很多的啊。您可怜可怜我吧，你把那戒指先给我啊，把您那手机给我啊，你身上还有多少钱？你带着卡了吗？密码是多少啊？我很可怜，这可恨，这是啊，没有。所以说今天这主一说要5000两，李善人乐了，穷疯了，这是啊，甭理他，看他怎么办。是，简短结说，这老道就坐在李宅的门口3天3夜没走，没动地儿，没吃饭，没喝水。呼，整个村子全知道了，来神仙不吃不喝就跟那坐着啊。哎，这了不得，这个咱们可受不了。他也没动地儿，也没瞧上厕所，这还了得吗？大伙儿都纳闷。李善人笑笑，不足为奇，哈哈哈哈，不足为奇，没事，看他还要怎么样。一会儿打外边这些兵丁又进来了啊，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他身上带一大葫芦，葫芦里边冒黑烟，这黑烟呢、啊、直上直下有这么10几丈，而且点了半天了也没看里边有什么东西，可真是神仙。甭管了，放咱们家那些恶犬出去咬他去啊。李善人家里边养了好多狗啊，最小的那个呢1丈开外啊，善人嘛，是吧，这个他也怕有不善的人抢他啊。呼，把狗全放出去了。没想到来到这老道跟前儿，老道手里拿一拂尘啊，就这么一甩，所有的这些狗抹头就跑，全回来了。哦，善人一听他有2下子呀，啊，不错，看来这个人呐有道行。那您看咱们是不是给他5000两？哎，只是说他道行不错，但是这些还算雕虫小技，不给他，不给。也别说到最后这老道实在没辙了，站起身来提出了笔，研得了墨，在墙上写4个字，你是恶人啊，你不是善人，你是恶人。写完了扭头走了。善人出来一瞧，这他写的啊，这他写的，不要紧的，拿刀拿铲子往下刮刮吧，这墨呀它往里边跑，你刮掉一层，这4个字又往里边渗一块，刮掉一层又渗一块。圣人点点头，行了，甭刮了，这我知道肯定刮不下去，过2天弄点灰啊，直接把它抹上。你呀跟着他，看他怎么走啊，跟他出去速报我知。是，有这些个家奴院工跟着老道往外走，前面不远有一河边，一瞧这老道啊， 身背后摘。

0: 起这蒲团来，往这个水面上一扔，自己往上一跳，这蒲团拖着老道，直奔对河就走了。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收听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接下来收听一段对口的作品，这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空城计》，也是非常的精彩，广大相声迷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咱们来共同欣赏。
2: 我最喜欢看戏。
3: 哦，
2: 您喜欢看戏？
3: 哎，
2: 哦，
3: 所以说您时常的看戏呀？
2: 啊，过去常看。
3: 哦，
2: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3: 怎么您没有时间？
2: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3: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2: 没有了。
3: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啊？
2: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3: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像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2: 就是蹭戏。
3: 蹭戏哦，白听啊！
2: 啊，对了，就得看白戏。
3: 好嘛，就这种戏呀、
2: 啊？啊，
3: 那是不能发展。
2: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3: 现在您听戏呀、啊，您就得买票。
2: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吧，就进去了。
3: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2: 哎，我这白看戏，告诉你有历史性。
3: 啊，
2: 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3: 是啊。
2: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3: 是啊，
2: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在那查票
3: 啊，
2: 查了，这儿几位？三位，几张？走。是吧？两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3: 是啊，
2: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3: 那是你有势力啊。
2: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儿。
3: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但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2: 哎，我有秘诀。
3: 哦，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2: 哎，
3: 那听听您这秘诀。
2: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一毛钱，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3: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呀？
2: 这都是道具啊。
3: 哦，看白戏嘛还有道具。
2: 哎，
3: 特别
2: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3: 嗯，
2: 这戏好，开戏了，中咒上了，拿这一毛钱拿大碗到千元铺
3: 干什么？
2: 煮一毛钱素片汤。
3: 哦，素面。
2: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身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3: 嗯，
2: 让小伙计给送来。
3: 嗯，
2: 啊，快走，往里去，回来啊，喊来，哎，来进去。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哎呀，
3: 你还真有办法、啊、
2: 哎，就我这秘诀告诉你，不传人呢。
3: 哦，你还保守？
2: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3: 怎么会不灵了？
2: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3: 哦、
2: 你来600多人都端完面汤进不去了。
3: 那是进不去了。好嘛，为看白戏嘛，您就、啊、用这么大的心。
2: 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3: 哦，
2: 最喜欢唱戏。
3: 您是爱好。
2: 对了呀，
3: 那您可以学啊。
2: 学了，后来就学了。
3: 哦，您学了，
2: 现在会唱。
3: 哦，那么现在您在哪团里头呢？
2: 我呀、
3: 啊，啊，
2: 梅剧团。
3: 哦，现在您在梅剧团里头。
2: 啊，梅剧团。
3: 哦，梅剧团。
2: 梅什么？什么？我在梅剧团。梅剧团嘛，就是
3: 梅剧团，不就是梅兰芳剧团？
2: 不，我没有剧团。
3: 靠，您没有剧团呢？
2: 哎。
3: 再说您这个演员呢、不怎么样。
2: 怎么？
3: 但凡要唱得好，能够没人用吗？
2: 什么没人用啊？我不是指那吃饭，我玩票。
3: 哦，您是业余演员。
2: 对了。
3: 哎，您唱得怎么样啊？
2: 哎，我不敢吹。
3: 嗯，
2: 我也不说我唱得好，反正我唱戏没得过倒彩，我的耳朵没听见人家给我喝倒彩，怎么样？
3: 那可真不容易啊。就在舞台上啊。
2: 不，在电台广播。
3: 电台广播呀。

0: 近在哪儿露了？
1: 最近没露啊。
0: 怎么？
1: 我唱戏得有名演员给我配戏呀、
0: 啊。那你要万出请啊？
1: 人家都有团了，请不出来了，就是我没剧团。
0: 哦，那么过去您都陪谁唱过戏呀、
1: 啊？好角都陪我唱过呀、啊。
0: 哦，是有名的演员呢，都陪你唱过。
1: 哎，京戏演员熟识吗？
0: 知道几位，
1: 人名都知道。
0: 嗯，
1: 我跟你提提，陪我唱戏。
0: 您说说。
1: 解放前一年，长安大戏院。
0: 是啊，
1: 有傅英，知道这演员吗？
0: 谭傅英。
1: 对呀、啊，啊，
0: 唱老生的呀。
1: 你家知道啊？
0: 嗯，
1: 陪着我唱
0: 啊，
1: 给我做配角。
0: 是，
1: 有盛荣，
0: 邱盛荣。
1: 哎，对。
0: 嗯，
1: 有春燕。
0: 张春燕。
1: 哎，张先生怎么样？
0: 嗯，好啊。
1: 啊，有盛春，
0: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
1: 杨盛春
0: 啊，杨盛春
1: 啊。有马福禄马先生。
0: 哦，
1: 肖长华肖老先生。
0: 呵，
1: 侯喜瑞侯老先生。这些名演员陪我唱
0: 好吗？这都是角儿啊。
1: 那天戏也好。
0: 什么戏？
1: 失控斩。
0: 戏也好啊。
1: 懂这戏吗？
0: 懂啊。
1: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角？
0: 这个戏啊。
1: 嗯。
0: 那您叫诸葛亮啊？
1: 错了，一说就外行。
0: 怎么？
1: 那我哪能唱？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0: 这成个问题了。
1: 是吗？
0: 那么您来马谡？
1: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荣一高兴，我来马谡，他来，我能跟他抢吗？让他来。
0: 那您来司马懿啊？
1: 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
0: 王平？
1: 王平不是我，张春燕，张先生。
0: 嗯，赵云，
1: 杨盛春的，他唱武生的呀。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
0: 啊，二老君？
1: 不，肖老先生，马福禄，他们爷俩来呀、啊。
0: 这里头没角儿了。
1: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0: 您去谁呀、啊？
1: 我就打琴儿的。
0: 哦，你跑龙套去了
1: 啊？龙套怎么了？
0: 您不是票友吗？
1: 啊，是啊。
0: 那您得来角儿啊。
1: 人家不让来啊。
0: 这
1: 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啊？
0: 怎么着？没你啊？
1: 啊，我后来赶上的嘛。
0: 啊，
1: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0: 老师，
1: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哎呀，评委，那位把我拦住了。票、哎？嗯，没有，
0: 没有，买啊，
1: 嗯，
0: 买啊，
1: 嗯，没有。
0: 哦，钱也没有啊？
1: 没有。哦，没钱买票啊？走吧。我说好。回去，别送，
0: 轰出来了。
1: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0: 你后台认识谁呀、
1: 啊？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呢。
0: 啊，愣往里坐。
1: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0: 怎么？
1: 净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
0: 嗯，
1: 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着演员，有写音乐，
0: 嗯，
1: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
0: 哦、
1: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0: 您那条写的什么呀？
1: 司仪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0: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1: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找人。找谁啊？我说找看戏的。前边
0: 又轰出来了。
1: 啊，好吧，
0: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1: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0: 碰见谁了？
1: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0: 啊。
1: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0: 是啊。
1: 哦，侯爷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着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0: 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1: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0: 冒充跟包。
1: 嗯，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哎，干什么呢？我说
0: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1: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0: 嗯，
1: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0: 演员
1: 杂役。
0: 杂役呀、啊、
1: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0: 那你得回干点什么呀？
1: 跟他们瞎忙活吧。
0: 嗯，
1: 他们那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扒台帘我这么就听。
0: 哦，
1: 是有意思。
0: 那么你怎么会打群去了？
1: 嗨，司马懿不应该带四龙套吗？
0: 嗯，
1: 那中有一个闹神经病的，上吐下泻，这怎么办呢？
0: 哟，
1: 大伙儿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
0: 你瞧。

0: 龙套剩三了。
1: 嗯，
0: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直对付。
2: 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
0: 带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啊？
1: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0: 要不然带俩，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1: 啊，
0: 光杆司马懿啊，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打仗，
1: 这多难看呢。
0: 就是四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去找一个。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1: 嗯，
0: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我说我不行，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1: 怎么？
0: 你来一个吧，这短衣人救场如救火呀！我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1: 这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0: 我说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1: 嗯，
0: 感情这四龙套待遇还不同，
1: 他分头二三四啊。
0: 哎，头旗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1: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0: 那个时候啊，一万二。
1: 万二。
0: 嗯。
1: 二旗
0: 八千。
1: 三旗
0: 六千五。
1: 四旗
0: 五千八。
1: 五千八，
0: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1: 那是头旗。
0: 四旗。
1: 四，您就挣这五千八呀？
0: 我不在乎赚钱呢，我为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
1: 你这个胡来呀、啊、你是唱戏的呀、
0: 啊、那我也能听啊。
1: 怎么？
0: 你想城楼那场我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城楼就在这会儿啊，你听得多清楚啊。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
1: 啊、废话，台上有卖票的吗？
0: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
2: 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着旗子。
1: 嗯，
2: 哎呀，我这是紧张得很呐、
1: 啊。怎么了？
2: 我说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呢，就把我换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托付。
1: 嗯，
2: 哎，三旗儿你可多辛苦啊，带着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1: 棒槌，
2: 棒槌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懂。不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1: 好，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2: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1: 好嘛，
2: 是吧？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1: 嗯，
2: 我说玩那就好办了。
1: 你得说你不会呀、
2: 啊、谁不会呀、啊、
1: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啊？
2: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说戏，哪一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晕。
1: 运场啊，
2: 也不是老运，我一下台就好。
1: 你这不要命吗？
2: 您那有什么法子呢？说来这点戏我都懂
1: 啊。
2: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1: 哦，
2: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1: 是
2: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1: 那怎么样？
2: 嚯，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头旗二旗一块出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头旗站左边，二旗站右边。
1: 对呀、啊、
2: 三旗四旗也是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当中一点。
1: 哎，
2: 三旗站左边，四旗站右边。
1: 是啊，
0: 司马师、司马昭，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到这儿一点枪戳去。
1: 哎，
0: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1: 对，
0: 司马懿上。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嘡一亮相，嘴角碰头彩，
1: 那是角儿吗？
0: 大大大的大大大的扛扛起来，扛扛起来，扛扛起来，扛扛起来，扛，唱一句。
1: 嗯，
0: 中途路长得意一提，大大大的大大大的扛扛起来，扛扛起来，扛扛起来，扛扛起来，扛，张虎叫儿的家一听，大队人骂你们往个西一听。
1: 嗯，
0: 四龙套下，司马师、司马昭相，
1: 哎，
0: 司马懿，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空来矿来接来矿，休要放头治国苦民，扛起起起起起，这不就圆满了吗？
1: 对，
0: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1: 怎么给弄乱了？
0: 嗨。头旗二旗上来挺好，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哎，
0: 我跟着三旗一块来的呀，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
1: 你怎么还瞧着人家？
0: 对，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1: 哎，
0: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

0: 我往这边来。
1: 是啊，
0: 这不就行了吗？
1: 啊，
0: 樊琴就照顾我。
1: 嗯，
0: 怕我站在当中。
1: 嗯，
0: 他瞪我一下。
1: 对呀、
0: 啊，他跑左边来了。
1: 嗯，
0: 我误会了。
1: 你
0: 回去，嗯，叫我，好跟着你。
1: 你，你也跟这边来了？
0: 哎，那边一个，这边仨，
1: 这多寒碜。
0: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
1: 嗯，
0: 你怎么站这儿来了？我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吗？你站那边才对呢啊！不是你过去不一样吗？
2: 在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
1: 嗯，
2: 我这么想呢，那边有一个。
1: 嗯，
2: 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2: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乐。
2: 他这样，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1: 那更得乐了。
2: 那观众也不对呀、啊。
1: 怎么了？
2: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1: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2: 有几位直喊呐。
1: 喊什么？
2: 好啊，那打琴就错了。那打琴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1: 这骨牌点还挺熟。
2: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1: 啊，
2: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扛！一亮相，
1: 嗯，
2: 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1: 是啊，
2: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1: 啊，
2: 通！侯喜瑞吓一跳，
1: 怎么？
2: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1: 给他当猪台吗？
2: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怎么没张嘴就错了？
1: 没唱呢，
2: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1: 嗯，穿的是什么？
2: 白蟒没错啊，没带盔头。有啊。
1: 戴着呢，胡子
2: 也有啊。
1: 嗯，
2: 怎么会错了？
1: 这是怎么意思啊？
2: 台上不能说话呀。
1: 啊，
2: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1: 那你就过去吧，
2: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他唱了。
1: 啊，
2: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你说这怎么办？
1: 那就下台吧。
2: 一拉马鞭下去了
1: 啊，
2: 那戏就全砸了。
1: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2: 哎，人家有办法
1: 啊，
2: 人现编词儿，
1: 现编，
2: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1: 嗯，
2: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1: 呵，
2: 自个儿有辙
1: 哦。
2: 冲我这样，
1: 这是叫板呢、啊。
2: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胡琴想他唱什么
1: 啊？什么词儿？
2: 老夫马上如蹄发。
1: 嗯，
2: 就这一句，台下立刻不喊了。
1: 嗯，
2: 大伙说别嚷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1: 快板什么词儿？
2: 叫一声三群听根呀，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木嘴鸡眼你全不怕，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3: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空城计，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4: 壮士陈让，

我爷爷生气说我纯粹这是瞎捣乱，多美的精彩艺术，中华瑰宝，就连外国人也拍手叫好，一个劲儿的来称赞。圣诞寂寞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功夫真是不简单，不懂戏曲胡说八道，气的爷爷胡子直往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我们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

富裕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的自己。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意。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诚的热爱。

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总有人会跨越差距，因灵魂共鸣而相聚，成为彼此唯一的梦。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0: 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神来慎防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啊。

气，他传来一身正义，做到为客的生意是我福气。冲进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渐冷而无声，门外飘一阵风，吹来了一位大师，大师说别干傻事，请他们立地成佛，恩怨不会成正果。这伙听不懂道理，只会动拳和暴力，我好想早点打烊，老大喊杂一起上，在前厅一发直记，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好有型啊！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

0: 质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 495.8 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1: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2: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7: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6: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

0: 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六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3: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8: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

0: 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2: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3: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4: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
5: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0: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6: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7: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6: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8: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5: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0

0: 17亿美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0: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0: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0: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5: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6: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法国国防部六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您，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农历的3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市2025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总结表彰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等领导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消防安全工作。学法懂法护平安栏目今天播出。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如何留有余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6日，全市2025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总结表彰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引导全市上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推动15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等领导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尹艳平宣读表彰决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通报目标责任考核情况。陈家宝指出，过去一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14五顺利收官，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要把讲政治贯穿考核始终，引导各级党员干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家宝强调，要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紧扣131工作布局，在经开区能级提升、城市更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方面下苦功夫，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用心用情解决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提升群众满意度。要结合打好问题整改硬仗，主动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下气力推进信访积案攻坚。要立起大抓落实的导向，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尚小刚强调，要把目标责任考核作为推动工作的指挥棒和助推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高质量发展，围绕年度预期目标，深挖投资消费潜力，塑造工业发展新优势，精心培育富民产业，努力催生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加速促进城乡融合，着力推动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全力以赴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实干苦干的状态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台记者李乐报道。5月5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消防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警钟长鸣，压紧压实责任，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家宝先后来到城关街道南街新村南新小超市、新民镇公牛五金机电经销部，实地查看消防设施、安全通道等情况，要求严格执行消防安全制度，规范用火、用电、用气，保障安全通道畅通，坚决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陈家宝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经营性自建房、九小场所、养老机构、老旧小区、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仓储物流和生产加工企业，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坚决防范火灾事故发生。要扎实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要严格三管三必须责任，加强巡检巡查和执法检查，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演练，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本台记者郭敏报道。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把农产品品牌认证作为提升农产品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扎实推进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名特优新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三品一标认证工作，品牌培育取得阶段性成效。近日，滨州市长丰镇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的香新九横牌苹果顺利通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到期续展审核，成功获得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认证，认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许可期限为2025年2月14日至2028年2月13日，核准产量达4650吨。这一认证的取得，不仅是对滨州苹果品质的权威认可，更彰显了我市在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打造特色农业品牌上的扎实成效。而市农检站的全程技术护航，为认证落地筑牢了坚实根基。绿色食品 A 级认证是我国权威的农产品质量认证，要求产品生产全过程严格遵循绿色食品标准，在产地环境、投入品使用、生产流程、产品检测等多个环节均需达到国家规定的优质安全标准。此次续展认证的通过，意味着香新九横牌苹果从种植到上市的全链条均符合绿色食品 A 级标准，为产品打入高端商超、电商平台拿到了金字招牌。滨州长丰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群仓：
2: 这次顺利通过中国绿色食品认证，是长丰果业多年来坚守生态种植、科学管理的最好肯定，更是对我们匠心种果的最高褒奖。从基地监测、生产规范到申报抽检，是农检站技术人员全程上门精准指导，把技术送到了田间，把服务送到了心头，帮我们解决了生产的难题，扫清了认证的障碍，让绿色标准真正落地见效。我们将始终坚守绿色的底线，持续优化中医加绿色的种植模式，以生态守安全，以标准筑品质，以诚信赢市场，确保每一颗苹果安全放心、品质优良，用匠心守护品牌，用品质擦亮滨州苹果的名片。
1: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30个，其中绿色食品14个，有机农产品9个，地理标志农产品2个，名特优新农产品4个，特制农品1个，涵盖苹果、梨、菊花等多个特色主导产业，一批本土优质农产品通过品牌认证，有效提升了市场知名度和产品附加值，在产销对接、电商销售、农超对接中更具竞争力，切实带动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滨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站长白建营：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农产品品牌培育工作，不断扩大三品一标认证覆盖面，培育做强区域公共品牌和企业自主品牌，同时加强政后生产监管，严把产品质量关口，加大品牌宣传推介力度，推动更多优质特色农产品走出本地，走向更大市场，以品牌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0: 学法懂法护平安专栏今天播出，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如何留有余地？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未成年人涉刑案件牵动万千家庭，不少家长困惑，涉罪少年是否必然被追责判刑？法律能否给予改过自新的空间？不起诉是否会留下终身案底？滨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结合真实案例，为大家详细讲解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滨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王宝华。
1: 大家好，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经常有群众咨询，未成年人犯罪是不是都会被起诉，被判处刑罚？孩子不是故意的，能否再给他一次改错的机会呢？如果不起诉，还会留下犯罪记录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看一个案例。16岁的李某在超市购物时，趁店主王某不备，用网购的电击器击打王某并索要钱款，致王某轻微伤。王某将电击器夺下后，李某因害怕而逃跑，未劫的财物。案发后，李某的监护人赔偿了王某的全部损失，并取得了谅解。本案中，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运用暴力手段强行劫取财物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抢劫罪。检察机关根据其量刑情节，结合李某社会调查等情况，为保障其学业，便于教育和预防再犯，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对李某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一年。那么，什么是附条件不起诉呢？它的适用需要什么条件呢？附条件不起诉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独有的特别程序，目的是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检察机关根据未成年人在考验期内的表现，最终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第283条规定，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为6个月以上、一年以下，从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之日起计算。 宽容不纵容，厚爱又严管。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内表现良好，期满后，检察机关将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不会留下犯罪记录。但如果在考察期内违反监管规定，检察机关将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依法对其提起公诉。只有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才能点亮人生航向的明灯。
0: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5月6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多间歇性吹风过程，6日有分散性阵雨，具体预报如下。5月6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北风4级，气温11到26度。5月7日阴天，南风2级，气温11到24度。5月8日阴天转多云，偏东风2级，气温9到22度。5月9日晴天转阴天，南风2级，气温9到23度。5月10日阴天转多云，偏北风2级，气温10到24度。温馨提醒，分散性阵雨可能导致路面湿滑，驾驶人员需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请公众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韵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雨飞。今天分享的是学会爱自己，过好每一天。红尘旅途漫漫，苦辣酸甜相伴，经过风风雨雨，往来聚聚散散。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圆满，只要我们的脚步一路向前，谁都难免会遇见偶尔的烦恼、迷茫、挫折。三毛说，刻意去找的东西往往是找不到的，天下万物的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那就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无需刻意强求，多些顺其自然，尽心尽力过后，其余得失随缘。感觉累了就要注意休息，醒了从头再来。感觉苦了就给自己来点甜，然后继续带上灿烂的笑颜。无论何时何处，只要健康快乐地活着，才能把握住更多的机会和希望，才能奔赴想要的远方，且用心享受当下的美好，珍惜眼前的点滴，多煮煮温暖的烟火，多闻闻沿途的花香，多晒晒头顶的太阳。世间事除了生死，其他一切都是擦伤。时光稍纵即逝，生命匆匆无常，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中，忙碌的我们记得要适时慢下脚步，留些时间给自己，经常去倾听内心的声音。凡事别计较太多，亦不用太过执着，允许自己偶尔的脆弱，允许自己偶尔的犯错，允许自己偶尔慢慢来生活。凡尘俗世里，谁都不容易，一定要学会善待自己，无需和别人比，安静地做自己，能过好自己有滋有味的小日子就已经很有意义了，能够行得安然惬意就是一种胜利。居里夫人说过，愿你们每天都愉快地过着生活，不要等到日子过去了才找出他们的可爱之点，也不要把所有特别合意的希望都放

未来。此生就是趟奇妙的旅途，每天都有它的可爱之处。只要我们怀揣着热爱，用心地去珍惜和感悟，就能相拥到想要的幸福。听听春花的声音，吹吹夏夜的清风，赏赏秋夜的月明，沐沐冬雪的深情。四季万千美景，且惜且赏且前行。稳稳走过脚下每一程，方不负岁月的馈赠。人生的色彩美丽又斑斓，惜福的人才会更有幸福感。怀揣感恩之心，不负似水流年。要积极乐观，更要健康平安，慢度岁岁年年。这宝贵的生命只有一次，愿我们都能学会用心爱自己，多从容，少内耗，开开心心过得老，吃得香甜，睡得安稳，其实就很好。心情快乐，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人们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有多深？酱油靠添加剂就能合成，雪糕越难化，添加剂就越多，方便面含20多种添加剂。只要是提到了相关字眼啊，就有人会心生抵触，认为吃了不安全。然而离开了食品添加剂，现代人可能倒回吃野果野菜的原始时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食品添加剂的是与非。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香精、防腐剂、色素等等，提到各种食品添加剂，大多数人会心生抗拒。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食品添加剂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目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有2500多种，而在美国，许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超过5000种。之所以人们如此抗拒此类物质，是混淆了食品添加剂、纯天然及非法添加物的概念。食品添加剂主要作用是改善食品的色、香、味等品质，或抑制微生物等以延长其保质期，一般有以下的几种使用目的。如高铁酱油里面的营养强化剂，是保持或提高食品本身营养价值。婴幼儿配方食品当中的酸度调节剂碳酸钾，是特殊食品的必要配料或成分。食用油当中的抗氧化剂，可以提高食品质量和稳定性。冰淇淋当中的乳化剂，可以改进食品感官特性。水果罐头当中的防腐剂，便于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一旦离开食品添加剂，生活中的很多食品都会走形，比如面包没了蓬松剂很难发得起来，不点卤水豆腐无法成型，巧克力、冰淇淋不加乳化剂性状难以稳定。食品添加剂是否安全，归根结底要看用量与摄入量，只要符合标准，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不少人有个误区，以为天然的就一定安全，含化学成分的绝对不好。其实几乎每类食品添加剂里，既有天然的，也有化学合成的。很多化学合成的食品添加剂，是在清晰了天然物质的化学结构之后再去人工合成，比如牛肉香精、鸡肉香精等各种肉味香精，可以用在各种各样需要肉香味的食品当中，如鸡粉、方便面调料、肉制品、菜肴、膨化食品、速冻食品、豆制品等等。市场上宣称零添加的食品，主要呢分成2种情况：一是允许添加而不添加，二是本来就不允许添加，却依旧标注了零添加。

呀。无论天然的还是人工合成的食品添加剂，其安全性都要接受风险评估。只要通过风险评估，获得批准并按规范来使用，它的安全性并无高低之分。厂家选择天然来源或人工合成，更多是要考虑到成本因素。1981年，我国出台第一个食品添加剂许可制名单，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采用的是国际惯例。名单上的700种物质是当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到了2012年，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已经有2500多种了。而让人们心有余悸的三聚氰胺、苏丹红、吊白块、瘦肉精等非法添加物，从来没有进入过国标名单。食品添加剂并非现代产物，早在公元前1500年，埃及就用色素为糖果着色，南宋时代就有了一矾、二碱、三盐的油条配方。有些食品添加剂加了比不加好，或者本来就是天然成分，对健康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营养强化剂，包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营养物质。对于特殊人群，营养强化剂很有必要，比如有的婴儿需要吃婴幼儿配方奶粉，其中就加入了多种营养强化剂，配合乳清蛋白等等，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婴儿的营养需求。氨基酸，包括人体无法合成的氨基酸，常用于食品添加剂的氨基酸，甘氨酸、半胱氨酸、胱氨酸、丙氨酸等等，大多用作增味剂或者香精香料。增稠剂一般是胶类、多糖类、糖醇类和改良淀粉类物质，其中有很多品种都是来自天然食材的膳食纤维，如槐豆胶、大豆多糖、黄原胶、卡拉胶、海藻酸钠果胶等等。这些食品添加剂的增稠效果远远要强于淀粉勾芡，而且价格也比淀粉贵得多，所以呢，用量通常很少，用于酸奶、果冻等食品。天然抗氧化剂，例如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还有一些直接从植物提取，如茶多酚、甘草抗氧化物等。抗氧化剂一般用于油脂、点心等食品。需要提醒的是，有一些添加剂常发生滥用行为，过量食用可能损害健康。二氧化硫和亚硫酸盐，它们是国家许可在食品中使用的漂白剂，能够把正常食物制作过程当中发生褐变的食物打造成洁白如玉的状态，若被不法利用，便会成为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的工具。过量摄入二氧化硫会影响消化系统，损伤呼吸道。苯甲酸就是常用的防腐剂，一般来说呢，为了抑制食品当中的微生物繁殖，防止食品腐败变质、延长保质期，才会去添加防腐剂。一旦违规违法滥用，可能影响人体新陈代谢，造成神经系统损害，影响胎儿生长发育等等。还有糖精，由于价格低廉，它是甜味剂当中使用较广泛的一种，关于它的安全性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答案，但是仍有100多个国家在继续使用。再比如合成色素，主要用于食物着色，常用于饮料、泡菜、果冻、腌菜当中，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被不法商贩用来掩盖食物的不良品质。还有些食品同时添加多种色素，色素浓度较高，安全风险也较高。总体来说，蓬松剂比较安全，但是有些蓬松剂中含有人体并不需要的铝元素，存在健康隐患，大量摄入对大脑正处于发育当中的孩子是尤为不利的，还可能导致儿童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增大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我们经常听到的亚硝酸盐，它是护色剂的典型代表，添加在肉制品中可以使其色泽粉红，口感变嫩，不易腐败。严格使用亚硝酸盐可以保证安全性，如果过量添加或者使用含亚硝酸盐的嫩肉粉、肉类保水剂、香肠改良剂，那就可能摄入量超标，诱发急性中毒和癌症。食品添加剂的违规使用通常呢是有两种情况的。第一是超范围使用，
即

过分漂亮的食物。很多商贩滥用食品添加剂，是为了迎合消费者不正常的诉求或者偏好。比如，有些人喜欢特别红的枸杞、特别白的银耳、特别黄的腐竹、特别亮的橙子等等。多在家动手做饭，最好的办法是将食物原材料买回家，自己动手来做，以富含各类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的食物为宜。首选天然形态食物，食物首选天然形态的，尽量远离颜色过于鲜艳、味道过于浓郁的产品。薯片、饼干等高度加工食品最好少吃。熟肉制品别买太红的，选购白色干货的时候可以闻一闻味道，如果觉得有点刺鼻，那也要果断放弃。一般来说，正规大型商超销售的加工食品定期接受抽检，所用食品添加剂会清清楚楚地写在包装上，比路边摊、小作坊要更加安全。

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在大家的潜意识里会认为孩子们都不缺

营养了。不过呢，事实并非如此。越来越流行的儿童肥胖，其实也是一种营养不良，往往会让孩子的健康成长输在起跑线上。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儿童肥胖。一直以来，大家都有一个误区，以为孩子胖是营养过剩，说明营养充足。事实上，胖孩子只是脂肪过剩，其他必需的营养物质常常摄入不足，造成了另一种营养不良。武汉市曾经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营养不良的儿童当中有70%都是小胖墩儿。其实食物当中的人体必需营养素大体上分为7大类，其中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这两类是引起肥胖的主要膳食因素，优质蛋白、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不仅不会增肥，还甚至与脂肪代谢以及体内相关的代谢酶合成有关。调查显示，胖孩子的饮食结构通常不太合理，容易偏食，比如偏爱精细米面而非粗杂粮，偏爱零食饮料而非蔬果，更倾向选择炸鸡、烤肉等等。胖孩子的胃被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占据，其他营养素的来源有限，进而导致了营养不良。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11.1%和7.9%，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6.8%和3.6%，而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调查显示，除了超重和肥胖，我国儿童还面临2大营养问题。一是能量和蛋白质摄入不足，主要表现为消瘦、生长迟缓和低体重。除了遗传、疾病等因素，这类营养不良大多是由于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所致，比如不爱吃富含蛋白质的肉类、蛋类、奶制品等等。二是微量元素缺乏，缺铁性贫血最为常见，孩子生长发育快，对微量营养素如铁的需要量会增加，若不重视摄入富含铁的食物，那么就会容易出现面色苍白、精神不振、烦躁等等，严重的会出现缺铁性贫血。营养不良会阻碍孩子健康成长，具体表现有免疫力降低、容易生病、个子矮等等。儿童期还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营养不良的状态如果得不到改善，将造成生长发育迟缓、学习成绩不佳，从而直接影响他们的智力与劳动能力。尤其是缺乏以下的几种营养素，更容易影响大脑发育。第一，蛋白质。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参与构成脑细胞，改善神经传递，对儿童行为和神经认知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慢性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会影响儿童在注意力、工作记忆、学习记忆和视觉空间能力测试当中的表现。特别是近年研究十分火热的肽，它是介于蛋白质和单个氨基酸之间的由多个氨基酸组成的有机化合物。肽通常包含人体的必需氨基酸，相比于大分子的蛋白质，能够更好地被人体消化吸收。一些小分子的肽因其特定的氨基酸组成，一般呢都是具有特定活性的，比如核桃当中的核桃肽，不仅能够参与构成脑细胞，还能够刺激神经突触的生长，有助提高孩子的记忆力。第二，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不仅是生命活动的重要来源，也是维持大脑活动的最佳能量来源。长期低碳水饮食的孩子，思维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嗜睡等等。因此，要保证孩子的饮食当中有50%到65%的能量来源于碳水化合物。第三 ，DHA。DHA 被称为脑黄金，中文名为22碳6烯酸，属于欧米伽三系列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重要成员。DHA 不仅有助于婴幼儿的大脑和视力发育，还可以延缓老年人大脑和眼睛衰老。孩子的大脑需要不断的自我修复，促进新

神经元的形成，因而需要更多的欧米伽三系列脂肪酸。第四，磷脂。脑及神经系统当中含有大量的磷脂，可以说磷脂是构成大脑与大脑皮质的重要构成成分，特别是磷脂中的某些成分，如磷脂酰胆碱及卵磷脂、磷脂酰丝氨酸等，在神经信息传导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改善儿童的注意力不足、多动症等都有一定的帮助。神经鞘磷脂更是在神经系统的髓鞘形成中不可或缺。很多孩子的大脑处于饥饿状态，做到以下几点有助补足营养，助力大脑发育。第一，每天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蛋类、奶制品、肉类等等。烹调这些食物的时候，可以搭配孩子喜欢的一些食物或者调料，装进漂亮的餐具里，切小一点，方便食用。第二，常吃鱼类和豆类，三文鱼、沙丁鱼、鲑鱼等深海鱼类，不但富含蛋白质，还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助补充 DHA 脑黄金。豆浆、豆腐、腐竹等豆类含有磷脂，也可以定期食用。第三，每餐吃一定量的主食，但是要注意粗细搭配，食物多样化。第四，常吃核桃。核桃当中含有阿尔法亚麻酸，它能够在身体当中被转换为 DHA， 并且核桃还富含维生素 E 和多酚类物质，它们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大脑组织对氧化损伤十分的敏感，摄入充足抗氧化物质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核桃热量高，不能吃太多，每天2到3个就可以了。如果饮食上做不到这些，可以通过补充相关的膳食补充剂来实现。除此之外，睡眠充足、适当锻炼也有助于大脑发育。此外，运动不仅能够增强体魄，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锻炼中使孩子的大脑神经得到发育。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了食品添加剂的是与非，以及不容忽视的儿童肥胖问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络里深情着的细雨吗？躲在面具后中。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2: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5: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2: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5: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省份都有一些不得不去的地方，吉林省也是如此。这里有一山有四季，十里各不同的绝佳妙景长白山。由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并誉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的吉林雾凇冰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松花湖是我国大型人工湖之一，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雪。此外还有堪称东方好莱坞的长影世纪城，风景如画的红叶谷等风光旖旎的景区。这么多的选择，接下来就和小麦一起出发吧。首先要说的当然是去吉林必到的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位于长白山风景区主峰火山锥体顶部，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它曾经荣获了海拔最高的火山湖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池的四周奇峰林立，池水碧绿清澈，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的三江之源。天池湖面面积有10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在周围16座山峰的怀抱当中，沉静清澈的天池犹如一块碧玉一般，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现在的长白山天池，从长白山的北坡、西坡、南坡三个景区都可以到达，但是因为角度不同，三处看到的天池景致也各不相同。在这里经常有游客目击湖怪的报道，虽然至今仍然没有被证实它真的存在，但是也给天池增加了浓郁的神秘感。呈现于谷底的原始森林，各种植被郁郁葱葱，保留了许多原生态的景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雾凇奇观。这里的雾凇奇观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当你身临其境，站在冰雪之中，领略那神奇的雾凇，张开双臂迎接那徐徐飘落的雪花，你才能领悟到所有的语言描述和文豪诗人的赞叹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雾凇人们通常叫它树挂，是雾和水汽遇冷结冻而成的一种气象景观，它分为粒状、晶状两种。 粒状雾凇结构紧致，形成一粒粒很小的冰块，而晶状雾凇结构比较松散，呈现出较大的片状。吉林的雾凇就属于晶状，它是在吉林独特的地理环境当中自然形成的。雾凇的美，美在壮观，美在奇绝。每当到了隆冬时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垂柳苍松，凝霜挂雪，黛玉披银，晶莹剔透，正是有那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看完了晶莹的雾凇，小麦就一路来到了松花湖。松花湖两岸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几十座，松花湖处于崇山峻岭间，湖面开阔，湖光潋滟，在松花湖上泛船，一点都没有惆怅和寂寞的感觉。放眼望去，两岸景色层出不穷，变幻莫测，让你目不暇接。人们都说水明三峡少，林秀西子无，真的是北国山水的胜境。凉爽湿润的春风拂在脸上，令人心旷神怡。眺望着初春的松花湖，倍感亲切。湖水微漾，风儿像轻功似的。

是的，缓慢而有节奏的抖动波涛的琴弦。和煦的阳光照在湖面上，闪烁着碎金子似的光芒，好像千万条鱼儿在里面游动。湖边的绿树、人影、天上的白云、小鸟，倒映在碧绿的湖面上，再加上色彩鲜艳的游船，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光图。阳光从云层漫下温暖，站在湖边，慢慢地享受着那山、那水、那天、那云，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自然，宛如天境。有山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大片的树林。根据小麦的了解，红叶谷最佳的赏红季节是在每年的十月中旬之前，历时十多天的绝佳美景，红叶满天，五彩斑斓。红叶谷其实是一条通往艾琳林场的土石路，两侧山岭间呈现出一派宁静的乡村景象，零星分布的农舍，整齐的稻田，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淌。不同的树种对于霜冻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火红，有的橘红，有的金黄，还有的形不成红叶，因此仍然碧绿着。阳光下的红叶好像是上帝打翻了手里的调色板，浓墨重彩，艳丽异常。每年的金秋季节，这里红叶满山，如同落霞，非常的壮观。红叶谷除了规模宏大以外，景色也和一般的红叶生长区不同，它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特色。除了这些自然的景色之外，吉林还有一个人工的景区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那就是长影世纪城。长影世纪城是中国第一家世界级电影主题公园，集好莱坞环球影城与迪士尼游乐园精华于一身，集激光悬浮电影、动感球幕电影、三维巨幕电影、立体水幕、4D 特效等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特效电影于一园，堪称东方好莱坞，当之无愧的世界特效电影之都。长影世纪城影视文化主题鲜明突出，它具有丰富的电影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以影视节目为载体，揭开电影制作的神秘面纱，让观众充分享受电影艺术和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带给人们的高品位的精神愉悦。作为一个电影娱乐园、科技园、景观园，长影世纪城充分展示了世界特效电影文化的特有魅力。